0: 我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你
0: 是最亮的最棒的最亮，在这里也会是生活达人哦，学到文化知识。
2: Nice。
0: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加油站，让你充满 power， 开启全新一天。
3: 大工人准点打卡。

既然我们刚刚播到了1073听天气，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我们在国庆的，尤其是节假日要出行的话，就是在国庆节的时候，这个可能还真的是对我们的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啊。你比如说有很多一些小伙伴想要去到比如说我们惠州的一些海边双月湾啊，或者是在问啊，说那我要是到时候来到这边下雨怎么办呢？就看到那个直播间的主播说，哎呀，这个海边下雨那是很正常的，就是它下完之后它又停了，就是说希望它能够是阵雨啊，就是不要一直下雨一直下，那真的就是很烦恼。我觉得阵雨呢就对我们的出行虽然说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相比这个雨一直下可能要好一点点吧。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我刚刚看到后台哦，这个奔腾的骏马来袭，还有德邦邓小峰哦，原来你的后面还有这么一大串，怪不得在我们直播间只能显示一个字儿，只能够显示一个字儿是德。我们这几位朋友说要进入到粉丝群，你们应该都有收到一个二维码，对，系统会自动的给你们回复一个二维码，对，直接添加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先添加，然后小编会看到之后会直接将你们邀请入到这个粉丝群当中的。早间的8:07，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在这一时刻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悟说，小雪，我在厦门打广告怎么没有中奖呢？

0: 我们的感悟啊，在厦门打广告非常的感人，但是我们的那个游戏的参与方式，你那天是没有参与的就没有办法呀，感悟得按照这个游戏的规则来。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
1: 你知道在扫帚上贴上一长片透明胶就能轻松扫地上杂物吗？
2: 不知道。
1: 你知道可乐可以去污渍吗？
2: 可乐只能去我嘴里。
1: 你知道怎么保鲜膜除了保鲜还有啥作用啊？
2: 还可以当帽子戴吗？
1: 你知道虽然你啥都不知道，有一天也能成为生活达人吗？

光不在意。那么在这时刻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生活达人。今天呢，首先我们要对这个我们的一些小伙伴说到，如果说在打车的时候啊，就经常现在就打车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是不是？那如果说你在打车的时候，你的实际的支付明显超过了平台的预估的费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尤其是一些比较长途的，或者说这个费用相对比较高的，比如说接近100块钱左右啊。我有试过一次打车，是从博罗打到这个平潭机场，就是我们惠州的平潭机场，大概就是100元左右的车费。因为你要坐飞机，你又不想开车到那个停在那个机场，那就打车吧。就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打车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你实际支付的比你预期的，就是他给你预估的这个费用高出很多的话，我们来今天给大家支一招，但是这个可以去试试到底有没有用啊。也就是说有可能会把多付的车费给退回来。首先，那么在打车的时候先把预估的费用截图保存下来，等达到这个目的地之后呢，如果说你发现了这个实际的费用是远超了预估的费用的话，那么你可以点击到它有一个费用疑问，也就是在它的那个大概是在你金额的右下角的那个位置，它有一个费用的疑问，然后你可以选择不认可车费，点进去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联系客服这一个选项，你就继续点，然后往下一页的话就是选择支付金额超出预估价，它就会自动的弹出一个行程的详情，并退还一部分的车费给你。如果退的不多的话，你还可以选择不认可处理方案，那这个呢，这个时候平台就会重新的审核并退给你超出的一些车费，就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啊。也就是说其实你在打车的时候，你在支付这个费用的时候，它依旧是可以有一个选项，然后是帮助我们去维权，或者说来解决掉你的一些部分的一些疑惑，就是我觉得这个不合理，那么我就可以进行一个申诉。这是在今天给大家支的生活达人的第一招，然后呢我们来说说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招，很日常的一些啊。这个呢主要是在厨房当中，你比如说在厨房当中的家庭主妇们，今天如果说要吃这个洋葱的话，切洋葱我们都知道会泪流不止，是不是？那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可以缓解这样的一个症状呢？如果你下次在切洋葱的时候，你可以一边嚼口香糖一边切哦，这样呢就不会流眼泪了。作为一个好奇心爆棚的人来说，我觉得今天中午立马买一个口香糖，买一根洋葱，一边嚼一边来试验一下。然后呢，对于这个炒肉这件事情，如果你要保证它的这个肉感，担心如果说它被炒得太老太柴怎么办，那告诉大家，炒肉的时候可以加一些水再炒，这样炒出来的肉呢会更加的鲜嫩。还有呢就是炒蔬菜的时候啊，要用这个热水来进行炒，就是不要加冷水，加热水炒出来的这个青菜呢，蔬菜是又青又脆的。我希望你，而在做鱼的时候，如果担心太腥的话怎么办呢？做如果说这个鱼呢是冻过的啊，那么我们记得在汤里面加一些这个牛奶，会让这个鱼的味道更加的鲜美。最后还有一个呢，是前两天我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说吃那个早餐的时候吃的太快了，突然间就是快要上节目的时候打嗝了。我的那个方法呢就是喝一口水包在嘴里分很多。

次 N 次这样慢慢的咽下去，我觉得这个办法也可以。我今天看了一个也可以试一试，就是如果说你打嗝的话可以喝一点这个醋。喝一点这个醋呢，依旧是可以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来帮助各位缓解掉这个打嗝的尴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之前说的一定要另外一个人帮你，就是在你不经意的一瞬间他在背后吓你一跳。什么样的嗝都已经治好了，下次可以试试这个醋啊，刚说的醋啊，在打嗝的时候喝下去的话也能够起到止嗝的这个作用。或者说我自己亲测有效的，就是刚刚说了，煲一口水分 N 次小口的吞下。

后中秋节那天我就一个人跑到海边去啦。可是我晕车，所以我不喜欢坐车，一年都打不了几次车。

天的生活达人教大家怎么样在如果说打车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费用高出了你的预估的话应该怎么办，以及生活当中在厨房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做的一些这个小妙招，在切菜的时候炒菜的时候希望都能够帮助到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一名生活达人。这时刻来听到来自许嵩的一首有何不可，我们稍后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友曲板块。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
1: 别以为文化枯燥又深奥，传统文化也可以很好玩。
2: 历史不只是书本文字，传统也可以鲜活好玩。
3: 欢迎来到文化好有趣，

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我刚刚还看到我们有听友在加入到这个粉丝群当中啊，我们稍后来小编将各位再一一的邀请到粉丝群。悠悠我心，你这个是个什么问题呢？他说女生什么闹钟什么在广东是什么歌曲？是我们今天早高峰放的歌曲吗？如果是我们今天早高峰的歌曲的话，我就知道你问的是哪一个时段的呢？我们在这一时刻来到今天的文化好有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科普一部啊，就是我们现在你比如说我们读的书，我们看的任何的一些书籍，你看我都会说到书这个字，我们认可的所有的我们能够翻阅的一些这个资料，我们都统称为书。但是你知道在古时，其实包括现在它流传下来同样是书，有些它其实严格意义上它叫经，有些叫做传，有些叫做典，有些叫做集。哎，平时看书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名字啊。我们刚刚说的经传典籍，你能够想到一句什么话呢？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名不见经传？形容一个人不太出名，名不见经传，这句话里面的经和传又指的是什么呢？在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我们就来把这几个字掰开揉碎给各位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说经，很多人以为经呢泛指所有的古书，其实不然。经呢它的本意是织布的时候

0: 很多人默认养老津贴高龄福利只能够在户籍地申领，跨境跨省完全没有办法享受。比如说呢，港澳的长辈长期在咱们广东养老啊，好像所有的福利都等于作废了啊。那么这个月呢，咱们广东全面普及落地了粤港养老通胀的一个政策。广东省民政厅官方公示，他就说到了这个港澳长者呀，在咱们广东常住养老，不需要往返港澳户籍地，就可以直接在广东就近申领高龄津贴，还有综援金、生活补贴啊。目前呢，像清远等地已经呢成功办理了首笔的业务，全面落地见效。我们经常在新闻里听到这个大湾区一体化，总觉得是宏大的经济啊或基建的概念，离我们普通人很远。但是真正的大湾区一体化，从来不是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而是说跨越地域的这种民生互通。你看，像老年人，他不需要奔波，就能够在大湾区任意的地方安享晚年，这是普通人实实在在的一个便利啊，对吧？好，这里是1073啊，这个什么1073，悦动1073，正在为你代班主持节目的是林乐，这里是悦动1073，我们稍后见。
1: 悦动1073，热点速递，好歌相伴。
2: 请别让爱掉落，别敲醒我的，
1: 解锁晨间精彩。

悦动一零七三，热点速递，好歌相伴。请别让爱凋落，别敲醒我的。解锁晨间精彩。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悦动1073，我是连乐。其实跟大家来聊聊资讯了。

0: 那就是简简单单的收个房租，收个房子，安安稳稳的办个正事儿啊。结果呢，他硬生生的被拖进了一场长达半年的离谱的拉锯战。我简单概括一下整件事情啊，这个租客欠着房租，长期失联，拍拍手玩消失，唯独把亲生儿子留在了出租屋里。这孩子今年才13岁啊，两年前呢被独自留在这儿的时候才12岁，这妥妥的是未成年人，没人管，没人顾，没人好好的照料。大家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独自住在没人打理的出租屋里，日子是过得有多么潦草啊。这房东啊上门一看直接傻眼，整个屋子啊一股子散不去的霉味儿啊，闷得人喘不过气，洗手池上呢长满了厚厚的霉菌，看着就让人是头皮发麻。哎，咱们普通人家里稍微脏一点都会赶紧的打扫消毒，那么这孩子呢就在这种满是霉菌的环境里日复一日独自生活，你想想啊都会觉得特别的揪心啊。那么最离谱的是什么呢？这件事儿啊，他从头到尾家长呢操作堪称是教科书式的不负责任，欠钱跑路，拖欠租金，对孩子不管不顾，偶尔呢露脸晃一下立马就走了，完全没有尽到一丝一毫的监护人的责任。而且呢更让人无奈的是，这个房东马女士啊明明已经打赢了官司，法理上来说呢这房子完完全全是可以收回的，那么结果呢这个现实里压根儿他就执行不了，法院执行局
1: 非遗传统的结合，
2: 完了月供投壶、猜灯谜，还有这个飞花令，还有套玉兔，很好，就很热闹，感觉大家都团圆在一起了。
3: 博罗商圈将传统民俗文化与商业休闲场景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市民假期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激活商圈假日人气，提振本地消费活力。另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博罗各商圈将持续解锁全新假日玩法，推出多场主题演绎、潮流互动体验、特色市集，不断点亮博罗假日经济，为市民休闲活动。众多亲子在红色宣讲与手工体验中感受家国团圆的美好。活动分为红色思政课堂、环保美育手工两大板块。在红色思政课堂环节，红领巾讲解员讲述了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带领大家感悟坚韧不拔的长征精神。孩子们依次上台展示分享，诉说对祖国、对中秋的美好祝愿。据了解，本次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民俗文化、环保劳动教育与美育实践相结合，是博罗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探索一体化公益实践的生动尝试，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悟家国情怀，学习传统民俗知识。全媒体记者王静、张建林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0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7: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聚焦乡村发展，记录振兴故事。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诗婷，今天将带你走进博罗的龙华镇，一同去领略龙华以一件件微时事托起村民微幸福的美好场景。近日，博罗县龙华镇龙华村流污小组装上了23盏太阳能路灯，村内部分坑洼积水路段也完成修补，路灯亮了，路面平了，村民出行更方便了。在龙华村流污小组，一车太阳能路灯刚刚运抵，工人们马不停蹄开始卸货组装。当天，23盏路灯将全部安装到位，当晚即可亮灯。村民王恒美，
5: 心里感觉是很开心哦。有灯的话，可能会多一点人出去散步了。
4: 为解决村民夜间安全出行，龙华村为石门楼片区远景小组及流污小组装上新的太阳能路灯，大大提升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龙华镇龙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景阳：
6: 我们安装这个太阳能路灯呢，能够很好地改善到他们主干道的一个照明系统，可以让村民晚上出来可以散散步，也不怕什么有蛇啊，有其他的动物。
4: 除了照明问题，村内一些老路坑洼积水也给村民出行带来不便。龙华村根据实际情况，对坑较深、容易积水的点位进行局部修补，优先解决影响群众出行的突出问题。村民陈景庆：
7: 这条路都龙华最早的老路来的，落清水太过多，那倒嘛接上慢就容易跌倒，刚刚当然修好了，都对人呢对人来讲安全好多。
4: 民生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干群一心的共同努力，在修路装路灯的过程中，龙华村的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纷纷自发加入，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村干部刘国富：
8: 最主要走路方便啊，晚上散步啊，走路啊，开摩托车啊，都比较好一点，安全一点，为村民做事啊，不觉得累，为人这条村比较好一点嘛，大家都好一点啊。
4: 接下来，龙华村将持续收集各小组群众的意见诉求，结合实际，统筹谋划后续道路、水利等民生相关工作，对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梳理分类，逐步推进。龙华镇龙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景阳：
6: 下来呢，我们也会筹集各方的资金，不能够等靠要，我们要自发性，通过我们村里面的乡贤啊，还有其他村民自发性，我们自发性补路，大家的参与积极度都是很高的。
4: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欢迎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9: 李主任你好，我来办理爷爷的火化和安葬手续，刚才我刚进门就有人拦着我说要单独收遗体消毒费、棺木打包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第一次办后事，实在不懂这些。

0: 觉得有点奇怪，就没理他。他讲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1: 小伙子，千万别信这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号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定，所有的收费项目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0: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1: 你记好：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临时寄存，这五项是殡葬基础核心服务，全市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公开透明，所有正规殡仪馆都不能私自涨价加价，不存在任何隐形费用。
0: 那就好，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
1: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的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一笔花费啊都明明白白。
0: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2: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3: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0: 董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
4: 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5: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

0: 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

产业力量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产业观察当中，产业力量之产业洞察。产业洞察，我们来聊聊最近呢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些生活上面跟产业相关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最近刷微博朋友圈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曾经呢铺天盖地的贷款中介，这几天呢突然集体安静了下来。你仔细看啊，好多人的朋友圈三天可见了，历史广告全都删掉了，不少客户群呢直接就解散掉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我自己的一段亲身的经历啊。大概2年前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然后对方呢自称是融资顾问啊，跟我说可以帮我拿到极低的利率的这种经营贷，而且说是秒批下款，手续非常的简单。那阵子呢手头周转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确实动过心啊。不过聊到后面我才发现，这个中间它藏着层层的手续费，真实的利率呢就被包装给掩盖掉了。跳转链接点进去，你绕个3-4层，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到银行的页面。当时我就在想啊，为什么我们想要一笔正规的贷款，总要先撞上那么多花样百出的这种套路呢？哎，这是我亲自踩过的一次坑啊。不只是我有这样的遭遇，我接触过的一位朋友老陈啊，他是做这个小加工厂的。工厂呢他需要一笔资金去采购原材料，他着急用钱。然后呢他就刷那个短视频嘛，刷到了中介的广告，然后广告就说低息快速放款，他就被吸引到了。你知道吗，他前后交了服务费，折腾了1个多月啊，最后他的贷款还是没有办下来。那我刚说了他交了服务费，服务费怎么办呢？想要退回来也特别特别难啊，他要退这个服务费啊，处处碰壁啊。所以那段时间老陈啊他就特别的焦虑，工厂现金流都卡在那儿了，进退两难。他当时跟我说的一句话我印象非常的深，他说我只是想借钱救我的企业，怎么处处都是陷阱呢？讲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些铺天盖地的借贷营销

消失了，仅仅只是中介不能发朋友圈那么简单吗？告诉大家啊，最近呢，这个中介们啊，删掉这个朋友圈呢，是行业的风声紧了啊。来自9月30号即将落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新规呢画下了非常清晰的红线，非持牌个人和机构不允许变相做金融营销、套娃导流、信贷捆绑、诱导话术，全部都会被叫停。还是回到刚才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啊，如果放到新规落地之后的话呢，那种多层跳转、口头美化利率的这种营销，它就属于明确的违规了啊，所以呢，我们就不再轻易的接到这类包装过度的推销电话了。我再问大家第二个问题啊，这个监管收紧了，是单纯把中介这个行业给压下去吗？其实现实并不是非黑即白，淘汰靠这种流量的套路诱导用户的这种灰色参与，它真正持牌合规的一些助贷服务啊，依然有它存在的价值。我们现在看到像腾讯啊、抖音啊、小红书啊，各大平台已经提前的开展了自查和整改，光大银行呢还做了算法推荐的开关，把要不要接收借贷广告的选择权交还给了用户。所以竞争的逻辑正在从比拼谁的广告多、套路深，转向比拼自己的产品本身和真实的服务能力。好，来到整点的宣传，大概有3分钟的一个时间，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公益广告比较长哈，稍回来我们接着来聊产业相关的话题。

0: 十一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3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4: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3: 爸爸、啊、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4: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3: 啊、爸爸、啊、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4: 头盔？
3: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4: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3: 啊。真的不戴吗？
4: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5: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4: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3: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吧。
4: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5: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4: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

0: 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1: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3: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
4: 产业力量之产业洞察。

好，早间的11:04，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惠州博罗电台，这里是产业力量。你好，我是林乐。产业洞察，我们继续来说说我们的身边事儿。不知道大家刷直播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公益助农直播？打着助农帮扶的旗号啊，农产品这个价格压得特别低啊，很多人呢抱着一份善意，我就顺手就下单支持一把，对不对？之前的话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在一个助农直播间，我就买了一个号称是冷榨核桃油，这个主播呢反复强调是原生态原生态的，还有产地直供，而且价格比商超便宜一大截。我就想说这个核桃油补充不饱和脂肪酸还挺好的，所以当时也是带着一份爱心哈就下了单。但是油收到了以后呢，闻起来我就觉得味道是挺淡的啊，当时我也没多想。后面呢我就跟做这个食品检测的朋友聊起了这个事儿啊，然后他就提醒我，真正的核桃油成本是不低的，如果说价格低得很离谱的话，你一定要留个心眼儿。那时候我才后知后觉啊，说自己的这份善意是不是有可能被别人给利用了。其实不只是我踩过这样的坑啊，我的同事李姐啊，然后她家里有小朋友嘛，她特别就看重这个膳食的营养，然后她就刷到了某某这个什么供销社的一个甄选的一个直播间，然后直播间里面就说5斤装的核桃油标价是200多，然后公益助农直播它只卖到39。想着说我既然买到了营养油，又能够帮扶这个农户，他一下子就拍了2单，买回来一直就给家里的孩子做饭用。然后最近呢，这个市场监管局啊，他抽检就曝光了这一款叫做一口服的核桃油造假，然后前2天可把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啊。他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出于爱心给孩子吃的油，居然是黑窝点浇灌出来的普通大豆油，所以他特别的懊悔。他说我就想给家人吃点好的嘛，怎么就买到了假货呢？就我想想也是啊，当我们抱着善意去下单这种公益助农的产品，我们究竟是在帮扶农户，还是在成全造假者的生意呢？很多人现在被供销社的背景，包括公益助农啊、超大折扣啊这些标签给打动，以为说捡了实惠还做了善事，但是真相可能随着一些专项的抽检就水落石出。像我们刚说的，李姐买的这个核桃油，它的棕榈酸的指标是超标的，根本就不是纯正的核桃油。那么执法人员呢，顺着这个直播间的线索追踪了20多天，才摸到了一处偏僻的民房的这个黑窝点。哎呀，回到刚才我的经历里面，如果说放在监管核查之后的话，

0: 平台它严格的去核验这个资质，虚假的这种供销社背书就很难蒙混过关。这种低价造假油，它根本就上不了这些视频的直播平台的这个货架上。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啊，这个造假仅仅是黑心小作坊的问题吗？其实这个案子我觉得它整一条分工是比较明确的黑色的一个产业链。根据媒体的报道说，窝点的负责人孙某他没有食品生产的许可证，他拿廉价的大豆油贴上了不同的标签，冒充核桃油、紫苏籽油啊，然后呢成本的话呢，你知道吗，一桶就只要7-8块钱，而真正的核桃油一斤呢就要50-60块钱。然后这个货物呢他给到了中间商古某，然后再对接到直播间的主播对外去售卖，每一笔订单生产者、中间商、主播三方要分成。短短半年的时间，你知道它的成交是达到了64000多单，涉案的金额已经是超过了310万元。你知道这个主播一单他能抽走多少钱吗？主播一单能够抽走9块多的佣金。所以直播间光鲜的所谓的一些助农公益直播，它是在民房里面，对吧，就是乔装打扮的一个现场。所以我们就在想啊，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的善意会不会就有所不同呢？想一想，我们的善意可能是没有错，但是善意一旦缺少一些规则的保护，其实就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给收割了。我们消费者付出了爱心和金钱，买到的却是廉价勾兑的假油。所谓的助农呢，它或许哈，在一些平台当中，因为失管哈，它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伪装，农户没有得到任何的帮扶，只有造假团伙是赚得盆满钵满。想要堵住这类的乱象呢，其实是多方需要共同去做的功课。像直播平台，我们说要守住一个入场审核的一个关口，不能够让一些虚假背书成为不法分子的保护伞。而监管呢，也要打通线上的抽检、线下溯源的快速通道，跨区域打击隐蔽的黑作坊，还要落实溯源的机制。你像原料啊、生产啊、流向啊，全部都要有所追踪，把风险拦截在端上餐桌之前。好，这里是产业力量产业洞察，我们稍后呢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家门口最近哈，这个大家这个关注特别多的超核算 MB 啊，这样的一个社区超市，它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欢迎继续锁定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产业力量。
1: 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
0: 产业力量，接下来时间段当中，我们来听到一首歌，叫做《乐队的夏天》。

0: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
1: 产业力量之产业洞察。

好，产业力量，产业洞察，这一节来说说开到咱们家门口的超合算 NB 社区超市。在中国零售业普遍陷入增收不增利的困境的今年，那这家呢超合算 NB 的硬折扣品牌，大家知道吗？它是逆势狂飙啊，门店的数量突破了500家。那么母公司盒马整体的 GMV 已经是突破了1070亿元，并且实现了全财年的盈利。超合算 NB 呢，让人惊讶的点是在于它平均的毛利率都被死死的压在了15%左右，远低于传统商超20%到25%的毛利水平。那么在多数的零售商看来的话呢，15%的毛利率几乎就是赔本赚吆喝的一个死线。但是超合算 NB 不仅呢能够活下来，而且还活得很好。这节的产业洞察，我们

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超核算 NB 它是如何做到这场低价却有利润的这种零售革命，背后它藏着怎样的商业逻辑。产业力量之产业洞察，我们要理解超核算 NB 的盈利密码，我们首先要看清它的身份转变。2021年的7月，盒马奥莱最初成立的时候，它的定位极其的简单，就是消化盒马先生大店它临期商品的一个清尾货的一个通道。那么在那个时候，它不过是集团内部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配角。那真正的有所转折是出现在2024年的时候，财务背景出身的严小磊他接任了盒马 CEO， 然后他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一个战略思维，他果断地砍掉了持续亏损的 X 会员店啊，然后确立了盒马先生这样的一个中高端的即时零售加超核算 NB， 也就下沉到社区的硬折扣店啊，也是最近在咱们洛阳这一块啊，大家都爱去凑热闹的这样的一家社区小商超啊。那么他有这样的盒马生鲜加超核算 NB 的双轮驱动的这种战略呢，在2025年的8月份的时候，盒马 NB 就正式的更名为超核算 NB， 他宣告呢他独立去做一个品牌化的运营。你看原来呢他本来就是一个临期商品清尾货的一个通道啊，但是它作为一个独立品牌化来做运营，它是从一个边缘性的业务它成长起成为这家企业的第二曲线这样的一个品牌。那么2025年底的时候呢，超核算 NB 的全国门店就突破了400家，而截至到今年的5月份，超核算 NB 的全国门店顶。产业力量，产业洞察，这一节我们要来说说为什么超核算 NB 凭什么能够跑通低毛利加高增长这条绝大多数零售商都不敢触碰的窄线呢？产业力量之产业洞察。任何成功的商业模式背后呢，都是组织能力的胜利。超核算 NB 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将两种看似矛盾的能力它捏合在了一起。第一位的关键人物叫李国，他是一个从永辉的防损员干到 CEO 的传统零售老兵。2001年的时候，李国入职了福州永辉黎明店，他的岗位呢是一个防损部的基层员工。那么此后呢20年的时间，他历经了组长、区域总经理，最后呢一路做到了永辉的 CEO。那么他对于实体超市的每一个运营死角啊，他都是了如指掌的，比如说耗损的控制啊，员工的排班、堆头的设计，包括供应商的博弈等等。2023年的时候，李国加入了盒马，并且呢掌舵 NB 事业部以后，带来了不仅仅是经验啊，更是一种把精细化管理刻进骨头里的这种执行能力。他把传统商超的防损逻辑和盒马的数字化能力深度融合，开始用数据模型剔除了零工链路当中的灰色地带。第二位关键的人物呢，叫严小磊，是一个绝不为概念买单的财务掌舵人。他呢，曾经呢就职于毕马威、西门子，后来呢负责了阿里音乐和 UC 还有银泰等一些业务的财务。那么严小磊的内部评价呢，是极其务实和低调的一个人。他上任之后呢，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推翻了曾经复杂的三大事业部和三大中台的架构，他推行了一个组织扁平化改革。他呢直接就接管了盒马先生，而李国呢是全权负责 NB 事业部，资源
大比例是倾向了啊，这样向一线去倾斜。所以说呢，在河马啊，包括我们说的超核算 NB 他们的一个企业当中，这两个很关键的人物，它产生了两种结合，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化学反应，就是传统零售的精细化运营经验，再加上高级财务人对于单店盈利模式的严苛把控，确保了超核算 NB 它每一家门店在开业之初就必须具备生存权，它才会开下来。所以的确最近啊，在咱们罗阳这一块的话呢，大家去看了很多这个超市啊，都会觉得诶，这个超核算 NB 这么小的一家店，而且呢开在这样的一个东山九号这样的一个广场这里，诶，周围又有什么，有天虹超市啊，还有其他的几家超市，对不对？然后大家会觉得啊，距离都挺近的，它能不能生存下来。那么这一节已经跟大家说了，人家已经是测算过的，他开店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觉得这个地方能够让他生存下来。回到刚刚我们这一节的这个产业洞察提到的问题啊，超核算 NB 它 15% 的毛利率，它是如何让它挤出利润的呢？产业力量之产业洞察。超核算 NB 它主打的是硬折扣，那么这个本质啊，从来不是简单的低价促销，而是它通过呢全链路的效率升级，把商品的物理成本它压到了极致。超核算 NB 用五条硬核的路径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一个是 SKU 它极限收缩，还有呢它的宽类窄品的规模效应。 SKU 就是说它这个品种啊，这个品种单一的一个品种。问问大家知不知道咱们罗阳的这家超核算 NB 它全店的 SKU，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单品是有多少个品呢？传统大型的超市呢，可能动辄它有上万个的 SKU， 也就是说有上万个单品，看似大而全，但实际上呢，会导致一个采购的精力非常的分散，而且库存是呆滞的，上游的议价能力也是非常的稀薄。那么超核算 NB 呢，它反其道而行，它全店的 SKU 严格的控制在1200到1500个之间。那像咱们罗阳这家店的话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它的 SKU 是能够达到1500的。那它采用的是一个宽类窄品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在生抽这个细分的类目之下，传统的超市它可能有十几种品牌，而超核算的 NB 它通过呢大数据的算法，它只保留1到2个已经经过市场验证的高周转的高复购率的一个单品。每一个单品单次的采购量都呈现几何级数的一个增长，那对于上游工厂来说呢，当采购量被集中放大到数十倍的时候，超核算 NB 它就拥有了绝对的定价支配权。而且大家发现没，如果说这个单品这个单独的这个 SKU 它是一个高周转和高复购率的单品的话，那么它呢在市场上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去这家店买，对吧，他已经帮我选过了，他帮我已经这个已经去看到了市场上的复购率了，这个单品是复购率挺高的，那么说明它的品质是上受到市场青睐的。那我去到这家店，我随便买一个品，基本上都是不会有太多的一个试错的成本。另外的话呢，大家去逛咱们罗阳的这家超核算 NB 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自有品牌特别多？那么这就是超核算 NB 当中的它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因为它全店你看它1200到1500个 SKU， 然后它的话呢基本上自有品牌。

才能够达到60%。自有品牌呢，其实它是硬折扣业态当中构建起它价格壁垒的一个终极法宝。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超核算 MP 的自有品牌的销售占比是已经攀升到了60%左右。说实话，我自己去超核算 MP 买东西的时候，我其实买的更多的还是它自有的这个品牌，而恰恰自有品牌它能够保证它自有的这些产品的质量，而且它的毛利率它会更高一些。比如说它爆款的洗衣凝珠为例，传统的知名品牌的产品，它原材料包装加制造成本大约呢仅占它售价的50%，而这种渠道进场费包括多级的分销利润，品牌的溢价和巨额的广告营销费用往往能够占到40%以上。那超核算 MB 的做法是直接与代工厂去做定制，剔除了所有中间的渠道，包括一些进场费啊、品牌广告费啊，它全部都不用，零售价直接就腰斩啊，而代工厂和盒马自身都保留了充足的利润空间。再举一个超核算 MB 当中呢比较爆的一个品，就是它的火鸡面啊，它的零售价呢仅仅为知名进口品牌同规格产品的大约50%。那为什么呢？因为盒马与代工厂已经达成了严苛的一个产能管理的一个机制，去确保它产线在单位时间内产能是打满的，一个班次内绝对不更换产品的规格和包装，不更换人工，那么就极大的降低了频繁换机换线啊带来的人力和原材料的耗损。传统的零售链路当中，商品从工厂到消费者的手中，通常要经历一级代理、二级代理、三级区域分销商，再通过商超、大仓、倒仓，每一次加价和周转其实都伴随着一些仓储的费用和3%以上的物理耗损。那么超核算 MB 呢，就将这一条链路彻底压缩为从工厂然后就到区域的大仓，然后大仓直接就去到了门店，它是一个三段式的，中间的经销商数量为零，所以在生鲜类的这些产品上，它更是在产地直接进行了一个品控的分拣，省去了多级的流转，就将耗损直接转化为终端的价格优势。最近呢，大家在咱们罗阳逛的这个超核算 ND， 大家呢逛了以后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啊？我觉得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和同事给到的评价就觉得，哇，这个叫超市啊，这么的小啊，过道那么的窄啊。真的，我自己亲身去体验的时候，我会觉得，有时候去里面选商品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理货员，他要理货，然后推一些小车车从一个过道过，然后你基本上就发现他推一个小车车过的时候，你这个人都必须要侧身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个过道是有多窄。很多的消费者去到超核算 MB 的第一感觉就觉得他的一个店面的话呢，就是觉得特别的简陋。但是你知道吗，这些简陋呢正是它高坪效和高人效的底层密码。标品几乎全部都是整箱上架的，生鲜的话是整筐陈列的，它没有设置一些精致的一些堆头，也没有冗余的一些促销的海报，然后员工的理货效率提高了3倍，它只需要拿刀割开这个纸箱的外壳就可以整体的上架了，它也不设高损耗的一些活鲜啊，或者是一些鲜花的一些品类，它主攻的是高频生鲜，它通过算法把蔬菜肉类的流转期它控制在1到2天。另外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去到了超核算 MB 的话呢，你会发现你哪儿哪儿都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有点窄。然后呢，你到它的收费的这个地方去的话，你又觉得，哎呀，好像哪儿哪儿都是什么收银系统，有没有？
会发现在人工收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话呢，以往可能一个员工他面对的就是一台收银机，哎，但是你会发现在超核算 NB 那里，你有没有发现它是属于那种人工对着一台收银机，然后面向的这个它面向的这个方向的话呢，还有一台自助的收银系统，也就是说它同一个位置它能够实现双向的这种收银的这种模式。我们现在呢在罗阳这家店看到了超核算 MB 的话呢，你会看到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导购，对不对啊？那是因为它的新店的开店啊。那如果说到了正常的一个运营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店内的话呢大部分还是依赖自助的收银系统，不设置现场的导购，那么单店它日常所需的员工就远低于同等面积的传统超市，它能够实现员工月工资总额远小于单日的营业额的极佳的人效比。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我们去到罗阳的这家超核算 NB 的话呢，你会发现你问很多的服务员，他说啊，我只是来这个临时打一个工的啊，这个好多东西我不太知道啊，它只是新店运营的一项方法。另外呢，在传统的大卖场当中呢，习惯性利用一个强势的地位去拖欠供应商，可能有一些长达90天甚至180天的货款，那这样会占压这个供应商的流动资金，那索要高额账期返利的一个情况。核算 NB 呢，它全面推行的是现结和零账期的一个合作的政策，供应商供货以后能够高效的获得现结的货款，彻底免去了被占压流动资金的风险。那作为交换呢，代工厂和核心供应商会心甘情愿的交出最核心的底价，所以它的财务上呢严格会遵守毛利加价率不超过 15% 的定价纪律。

这里是产业洞察，我们正在跟大家聊超核算 NB 这家最近呢在咱们罗阳开店的这样的一家社区小超市。产业力量之产业洞察，超核算 NB 的逆袭不仅仅是一家零售品牌增长的故事，其实更是对中国未来的社区零售升级提供了深刻的系统化启示。传统零售商与品牌方的关系长期处于博弈和消耗之中，而超核算 NB 它扮演的角色是代工厂的产能消化者和效率设计者，将不必要的广告费、通道费返还给工厂和消费者，换取工厂的绝对专一和满产能的运转。他对于供应商的考量引入了数字化评分机制，倒逼上游制造企业从传统的粗放生产转向以精细化排产、降本增效为基础的数字化供应链工厂。在加价率小于或等于 15% 的极低毛率的压缩之下，要维持门店持续的盈利，它必须要通过极窄的 SKU 的一个控制，急速资金周转的次数，包括员工月工资总额要小于等于单日销售额，这三大财务红线紧密的配合，来实现运营耗损的彻底抽干。在互联网红利退潮、消费日益务实的今天，那超核算 NB 呢用近三年的探索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最朴素的商业规律往往也是具有穿透力的。白瓶鲜奶、一袋面包，它的价格实实在在的压下来，比讲一万句天花乱坠的新零售概念都更加管用。这不是一场低价低效的恶性的内卷，而是一场融合了精准到店加到家的全渠道履约，源头供应链去中间化以及极高数字化管理精度的综合效率革命。

在社区生鲜零售的大洗牌当中，超核算 NB 的逆袭故事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信号，只有重塑零工关系，向极致系统效率和高周转率低头，才能在未来真正的去稳固卡位社区家庭消费的核心基本盘。

0: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优衣库这家公司啊。优衣库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那么它如何把服装当生鲜来卖呢？而且如何穿越40年增长的周期呢？明天的产业洞察的内容当中，我们会跟大家详细来聊聊这样的话题。产业力量之产业洞察。
1: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细看人间烟火，读懂经济奥秘，产业力量之生活里的经济学。
0: 生活里的经济学，这节我们要来说说 DUI 食品。最近呢，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到到2030年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与此同时呢，从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到中国食品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到2030年，再到 DGI 国标的征求意见稿，这个 DGI 食品啊，它获得了越来越明确的政策信号。那么这个健康消费的新赛道正在政策、企业和消费者的认知当中加速的发展。

那么这个政策的信号其实在消费端非常的明确啊，市场的数据呢也同样非常的火热。根据数据的显示，你知道吗，在2024年的时候呢，中国 DGI 食品的市场规模已经是达到了1762亿元，年增速保持在 10% 以上。另外呢，根据呢2025新中产健康生活调研当中， 63.2% 的消费者已经将 DGI 饮食纳入到日常的健康管理行为。

那么很多人说你刚刚说了那么久这个 DGI 的饮食是什么呢，其实 GI 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啊，它是衡量一个食物里碳水化合物吃完之后我们升高人体血糖的快慢程度。那么这个 DGI 饮食它是优先选择 GI 是要小于或等于55的食物，它搭配合理的膳食结构，平稳的餐后血糖啊，它并不是说完全你就不吃这个碳水，而是它膳食结构优化的一套方案。DGI 食物就叫做消化慢，然后葡萄糖释放也比较平缓，餐后的血糖波动小。那么 DGI 食品现在已经成为了健康消费的一个增长点。而且呢，现在我们说第一

GI 食品的健康价值已经是被国内外的权威医学和营养指南明确认可了。它核心的作用集中在控糖这样的几大领域当中哈，控糖、控重和慢病的预防这三大的领域当中啊。所以说2019年我们在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年明确了推荐 DGI 饮食为控糖、控重等膳食的方式。2023年的时候，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啊，2023年版里面明确提到了成人糖尿病患者应该主食定量不宜过多，多选全谷物和 DGI 食物。去年的时候，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到2030年进一步提出促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供给和消费，并且明确了开发低升糖食品。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评价认证中心的常务副主任刘瑞就解读表示，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食品消费目标已经从吃得饱、吃得好向吃出健康、吃出愉悦转型。那么 DGI 食品作为具有功能价值的食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关注，尤其在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提出上食膳食纤维行动的背景之下，发展 DGI 食品被列为具体举措之一。京东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从平台的销售数据来看，目前 DGI 健康饮食趋势不可逆转，已经成为了食品消费的新增长点。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节内容，我们从 DGI 食品这样的一个本来应该说是营养的话题啊，我们看到生活里面的经济学，可以看到普通人的健康需求现在已经转化为了新消费赛道的典型的经济学的样本。我们说民众的需求从治病的刚需到预防性健康消费再进行一个转化，健康消费从疾病治疗啊，疾病治疗是什么呢？就是医疗支出嘛，然后转向于健康预防，就是食品消费这一块啊，所以它是典型的预防性消费的一个升级。不知道大家啊，现在在预防性这种消费当中啊，在食品的消费当中，你能够花多少钱在这方面呢？不过呢，在这节的最后当中要提醒到大家啊，你是付费买的是健康，还是买的营销概念啊，一定要分清楚。好，这节内容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稍后进入到我们电波中的读书声的节目单元当中，然后会由林乐继续为你带来的是乐见一本书，欢迎你继续锁定博罗电台。
1: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2: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3: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2: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4: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0: 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欢迎收听本期的电波中的读书声。你好，我是林乐，本期为你推荐到

0: 是藏了很久的惦念。
1: 爸妈，谢谢你们一直包容大宝的笨拙，我爱你们。
2: 小易，遇见你是我的幸运，我想和你一直走下去。
3: 张大力，我想对你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4: 苏苏，谢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拉我一把，这份温暖我一直记得。
5: 不必当面演说，交给电波传递。来博罗电台公众号，博罗电台，附上你的声音音频投稿，带上文字说明，预约播出，让电波替你诉说。乐说家，我想对你说，让他听见你说。

0: 嗨，我是林乐，我喜欢表达，喜欢分享，我想和你聊聊惠州的城市变迁，想和你一同学习成长，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乐说家。
1: 加点啥？加点啥？还能加点啥？
0: 让我把大千世界生活观察慢慢讲给你听。这里是伯罗荣媒乐说家，我是林乐，我来啦。

中午的12:13过25秒，感谢你继续关注博罗电台，陪伴你在午间时段为你带来的乐说家节目。你好，我是林乐。

乐说家，乐说惠州，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行进在惠州，一同来了解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订酒店民宿下单后概不退改，曾经呢是很多游客出行的痛点。那么从下个月1号起呢，惠州要试行一份住宿消费指引，直接呢叫停了不可取消这类不公平的条款。线上预订客房，消费者拥有1小时冷静期，冷静期内取消订单可以全额退款。超过冷静期个人原因退订，实行阶梯退款，酒店民宿设置不同底线，就算入住当天较晚取消，商家也要保留最低10%的退款额度。考虑到惠州滨海旅游的特色，指引专门针对了台风暴雨预警设置了分级退款或者免费改期的方案，这在国内地方住宿规则里面算是很有针对性的设计了。一旦商家出现了超售、房间故障没有办法入住、坐地起价、虚假宣传等一些情况，消费者同样可以要求全额退款，造成损失的还可以追偿差价。当然规则也留了平衡空间，节假日可以小幅下调退款的比例，5间以上团体或是包栋订单，双方也可以另行约定。很多网友第一眼看到这份指引，就会觉得消费者从此拥有了无限退单权啊！当然我们要看清这里面其实有2层边界的。第一个，这份文件呢是4大行业协会推出的行业自律指引，它并不是一个法律强制的条文，所以发生纠纷我们优先是协商和行业调解的。对于拒不履约的商家呢，纳入到行业失信名单公示，并非呢直接进行一个行政的处罚，所以它是行业自我约束的一次尝试啊，不是硬性的法规，这个我们要清楚。第二个是新规呢，不是一边倒的去保护游客，里面提到了阶梯退款、节假日适度的下调退款的比例、团体订单另行约定。那么这些条款呢，也是照顾到了酒店民宿的一个经营成本。旅游消费从来呢不是只保护一方，而是平衡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益。从不可退到分级退改，是地方文旅消费权益保护的这样的一次探索。那么这样的一个措施，它的一个行业的落地措施啊，它的效果怎么样呢？还需要我们持续去做观察。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乐说家，乐说惠州，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行进在惠州，一起来关心关注我们所在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化。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邀请各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啊，来给我们进行点题互动啊。参与的方式是通过

0: 嘿，我是林乐，我喜欢表达，喜欢分享。我想和你聊聊惠州的城市变迁，想和你一同学习成长。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乐说家。
1: 加点啥？加点啥？还能加点啥？
0: 让我把大千世界生活观察慢慢讲给你听。这里是伯罗荣媒乐说家，我是林乐，我来啦。

好，中午的12:25，感谢各位继续停留锁定在 FM 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说家，乐说惠州。你好，我是林乐，用声音的方式和你一起来聆听惠州，一起来关心关注我们所在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来到午间的下班路上了，提醒到各位出行在路上的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礼让慢行，祝愿各位一路平安了。

有人在忏悔书中写道，半生荣光亲手毁掉，彻夜难寝，追悔莫及。这不是影视剧台词，是惠州多名落马干部的真实心声。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惠州在教育、医疗、工程、国企、乡村振兴八大重点领域当中掀起了一场全覆盖的以案促改专项治理，上千人被立案查处，上百名干部移送司法，更有500多名干部主动投案坦白问题。很多的老百姓看完这个通报啊，只看到了抓人、办案、追责，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在这一节当中想跟大家说到是，只看惩戒的惩，看不懂治理，只看打老虎，但是呢，看不清真相。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戳破咱们对反腐以案促改的三大普遍误区，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样的话题。很多人的惯性思维，纪委办案就是查人、处分、判刑，案子结了，名单公示了，这件事儿啊就翻篇了。那么在大家眼里呢，反腐的终点就是惩治违纪者。像龙门县交通领域，多名干部靠路啊去吃路，利益输送，涉案呢超过千万，多人呢被留置起诉。如果只停留在办案抓人，无非呢就是换掉一批违纪的干部。工程招标当中遇到的一些漏洞，包括监管的一些盲区，权力寻租的一些空间，它依旧是存在。换一批人上岗，大概率会重蹈覆辙。那么真正的反腐呢，其实从来不是追求说我办多少的案子，处理多少人，办案呢是手段，堵漏才是一个目的。不让查办案件的代价白付，这才是治理的真正的意义。另外，不少人觉得都是出了事儿犯了错才去整改建制度搞教育，其实说白了就是事后补货，走过场，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治标不治本。那么像惠东县啊，他就深挖教育领域的腐败，连续查处了2任啊，这个相应的一些负责人，12名学校的一把手，就是沦陷在校服的采购，包括食堂的外包和校舍修缮的利益链条里面。案发之后呢，当地没有简单的换人了事儿，而是直接这个推送这个校服市场化改革，包括学校食堂零利润公益化运营，新增了数千个公办学位，清退了违规收费近千万，一场领域反腐最终变成了实打实的民生提质。高明的治理从来不是出了事儿再去救火啊，而是借着火势去清隐患，以案促改不是亡羊补牢，是借一案治一愈，防一片的这种源头治理。

0: 今天惠州日报呢讲到的文章叫做惠州市纪委监委啊城治房啊城治房贯通融合护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那我们在稍后半点的宣传过后回来接着来聊这样的一条报道。
1: 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3: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5: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6: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7: 有些心里话当面难以开口，或许是告白，是歉意，或是藏了很久的惦念。
8: 爸妈，谢谢你们一直包容大宝的笨拙，我爱你们。
9: 小易，遇见你是我的幸运，我想和你一直走下去。
10: 张大力，我想对你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11: 苏苏，谢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拉我一把，这份温暖我一直记得。
12: 不必当面演说，交给电波传递。来博罗电台公众号，博罗电台，附上你的声音音频投稿，带上文字说明，预约播出，让电波替你诉说。乐说家，我想对你说，让他听见你说。

0: 嗨，我是林乐，我喜欢表达，喜欢分享。我想和你聊聊惠州的城市变迁，想和你一同学习成长。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乐说家。
1: 加点啥？加点啥？还能加点啥？
0: 让我把大千世界生活观察慢慢讲给你听。这里是伯罗荣媒乐说家，我是林乐，我来啦。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来听一场音乐 Live 吧，跟着歌声去往远方，穿过四季声响，捕捉沿途微光，邂逅藏在旋律里的故事。博罗电台歌声漫游记，
3: 听见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陈冰刘凤瑶带来的火。

如果呢了解这首歌曲的小伙伴会知道，这是来自王力宏在2011年来词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原版呢是融合了嘻哈大鼓带着东方文化的态度，还有呢这个难度非常高的，也是华语高燃的经典的一个曲目。这次呢由陈冰刘凤瑶啊在天赐声音舞拿下了当期的金曲，做了国风民乐的改版。那首先呢这个王力宏的原版已经早早的深入我们人心啊，而这一版呢大胆的破局，加入唢呐大鼓与呼麦，把国风的力量注入了这首热血的金曲。那两个人呢就是不仅是这种力量的相碰撞，更重要的是层层递进的演唱的方式，力量感拉满，每一句火力全开，都听的人呢是热血沸腾，是一次惊艳又震撼的二次创作。唢呐一响火力全开，陈冰搭配刘凤瑶爆改王力宏的经典，厚重的声线碰撞出铿锵的民乐，力量感扑面而来，每一段都燃到你鸡皮疙瘩。

自林子祥留下带来的那些年啊，不知道大家呢在听过之后会有些什么样的感受。这也是两个人在我们的歌同台所合唱的一首歌曲啊。那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听到了两代不同时代的歌手对于一首歌所释放的情感那是不一样的。原版里呢，胡夏是用清泉般的嗓音诉说少年青涩的遗憾，而在这个舞台上他把节奏放缓，非常化带的回望。最后

有网友呢在说呢，听过了这二人的合唱版本，说一唠一少的两种心境哈，多跟少哈，同一个旋律，一边呢是正在怀念青春，一边是回首漫长的人生。那些错过的大雨，那些错过的爱情，熟悉的歌词被赋予了更深沉的力量，不再只是少年的遗憾，而是人到暮年与往事温柔的合唱。

有网友说呢，同样是一首歌曲，少年怀念逝去的夏天，长者回望一生的得失，一首歌装下了两代人的回忆，同样的旋律却是两种人生的心境，很多人说听完瞬间的破防。胡夏唱的是青春的遗憾，林子祥唱的是岁月的释怀，而两者合唱的这首歌就是来自那些年。

来听一场音乐 Live 吧，跟着歌声去往远方，穿过四季声响，捕捉沿途微光，邂逅藏在旋律里的故事。博罗电台歌声漫游记，听见

0: 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叮当所演绎的一首歌曲《爱如潮水》。我觉得这首歌呢，大家来说太熟悉的一首老歌了，来自张信哲带来的，是在1993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原版呢是温柔隐忍的男性视角，满是默默的守护，痴情的包容。所以呢，在叮当呢再次演绎的时候，已经赋予了这首老歌女性视角的力量。
1: 心里的永远是那么美，
0: 很多人说呢，每次听到爱如潮水这首歌呢，往往心中有那么一点点的伤痛，或许就是您曾经所付出的深情的一个真情的写照了。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版歌曲当中，我们从中听到了，它是把原版的隐忍深情用充满力量的女声唱出了感恩感痛的坦荡，潮水般的爱意扑面而来。不知道你到底喜欢哪一个版本，我觉得每一个版本都有它独自的特色。像张信哲呢是低声的恳求，叮当呢这个版本是直白的倾诉，潮水般的爱意里藏着独立的情绪，不是依附式的爱恋，是勇敢奔赴的真心，让这首30多年的老歌也同样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好的，此刻呢您关注到的是博罗电台，这里是歌声漫游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也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要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来自耿思翰周慧带来的碰触不到的灵魂。

0: 来听一场音乐 Live 吧，跟着歌声去往远方，穿过四季声响，捕捉沿途微光，邂逅藏在旋律里的故事。博罗电台歌声漫游记，听见好时光。
1: 博罗电台歌声漫游记，听过好时光啊。那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歌声漫游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耿斯和周蕙带来的碰触不到的灵魂。那这首歌呢是耿斯汉的一个原创歌曲，并非是翻唱歌曲哈。在这首触碰不到的灵魂，这次呢是由耿斯汉和周蕙来共同演绎，谁有首呢是原创的合唱的作品。竹笛呢开篇，一股呢清冷孤寂的氛围感呢是默默的打开了。很多人说周蕙依旧是标志性的干净细腻的声线，温柔里藏着无奈，而耿斯汉呢是沙哑厚重的嗓音，带着执着与痛感。有网友说歌曲讲的是不是不爱，而是两个人就算朝夕相伴，灵魂依旧隔着距离，再努力也无法完全读懂对方，这种相爱却无法同频的孤独，被两人的声线诠释的细腻深刻，越听呢越觉得怅然。我们说肉身能够靠近灵魂，却无法相拥，道尽感情里咫尺天涯的遗憾，就是这首触碰不到灵魂给很多网友的一些直白的感受。
2: 风景每个呼吸都唤起涟漪。
1: 好的，时间方面来到了14:25，马上要接近我们歌声漫游记的尾声了。在尾声这样的一个时刻呢，依旧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张碧晨王

课也带来的舍得，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过得开心，过得快乐。稍后呢，在我们的15点到15点的30分下午茶资讯，亮亮一会儿和你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李主任你好，我来办理爷爷的火化和安葬手续。刚才我刚进门，就有人拦着我，说要单独收遗体消毒费、棺木打包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第一次办后事，实在不懂这些，觉得有点奇怪，就没理他。他讲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4: 小伙子，千万别信这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日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地，所有的收费项目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3: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4: 你记好：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临时寄存，这五项是殡葬基础核心服务，全市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公开透明，所有正规殡仪馆都不能私自涨价加价，不存在任何隐形费用。
3: 那就好，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
4: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的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一笔花费啊都明明白白。
3: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5: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6: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3: 董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算不算违规呢？
6: 大家放心，我给大家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5: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3: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 即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2: 吴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7: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8: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9: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7: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8: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11: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8: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9: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鸡，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3: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2: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3: 听到了吗？
2: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4: 丰收了。

0: 啦，该吃饭啦。
1: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2: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1: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博罗最新民生讯息，
2: 盘点每日热点新闻，把繁杂资讯变简单，
0: 让午后收听更轻松。下午茶资讯，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下午茶咨询时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说说最近的一个网红爆款产品，大家都知道，就是超长的蛋挞喽。但是呢，最近有一个鲍师傅家的蛋挞呢被吐槽全是皮没蛋液。鲍师傅回应啊，说可找门店和客服申请退款，有消费者呢说已经得到了退款。所以呢，近日呢多名消费者去吐槽这个鲍师傅超长蛋挞是全是蛋皮没有蛋液，直呼是踩雷了。那针对消费者集中吐槽的蛋液过少的问题，那在今天啊，这个鲍师傅官方客服也回应了我们记者，说目前呢品牌方已经关注到这一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同步给各个门店的负责人，同时对该情况进行一个改进。其表示呢，如果消费者购买到的蛋液很长的超长蛋挞可以呢是就是没有蛋液很少哈，可以找门店和客服申请退款，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那同日呢，记者呢以消费者身份也致电了多个鲍师傅的门店，接线员工均表示哈，如果消费者购买到的蛋液较少的超长蛋挞并反馈，门店会有专门的售后人员进行退款。其中呢，一名员工称蛋挞都是一锅一锅出的，出品后呢会有师傅进行产品的一个品控的检查，前台呢在装盒前还会再检查一遍。那同日呢，一名呢此前吐槽过鲍师傅超长蛋挞的蛋液过少问题的消费者已经向记者证实已经收到了鲍师傅的退款。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不管是网红产品还是一些食品，遇到类似的问题，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权了。好，说完这个东西呢，再来说说我们博罗融媒在这个今天刚推出一条推文，说蒸熟的螃蟹身上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是什么，能吃吗？因为我们说秋风起，蟹膏黄，又马上又到了国庆的一个小长假，很多人呢是会围坐在餐桌前和家里老人呢一起品尝美食，当然呢螃蟹就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种美食了。那蒸好的螃蟹一端上桌，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的不是金灿灿的蟹黄，而是这个壳缝还这个蟹脚关节处像一坨坨像蛋白一样的白色的固体。那这东西能吃吗？是脏东西吗？还是只是长得有点怪的正经蛋白呢？那小编呢先说答案，能吃，但和美味是沾不上边的。那首先呢，了解一下大闸蟹在煮熟后身体呢会出现一些像白色的鸡蛋白一样的固体，那这些呢白色的固体的源头就是大闸蟹的血液了。其实和我们人类的依靠血红蛋白来运输氧气是不同的，大闸蟹靠的是血氧中含铜的一个血蓝蛋白，所以大闸蟹活着时它的血液接近无色或带有一些淡淡的蓝灰色，而被它就是我们煮熟之后呢，血液中的蛋白质因高温而发生变性的凝固，就成了我们看到这一坨坨白色的固体。如果食用它们呢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影响，但它的口味寡淡，也没什么口感可言，实在和这个美味呢是沾不上边呢。还有呢，就是蟹黄蟹膏是哪个部位呢？说到美味呢，一只蟹的精华无疑就是它的蟹黄蟹膏了，而这些又是蟹的哪些部位呢？首先来说呢，是蟹黄，我们所说的蟹黄其实是个泛称，通常指的就是蟹煮熟打开蟹盖之后所见到的黄色物质，有一个软黄还有硬黄之分，这分别来源于它不同的一个器官了啊。那再来说说蟹膏，它是由公蟹的精囊等一些复线性的一些部分分泌而成，煮熟后呢呈乳白色的一个胶质状，这个粘牙，这个有点糊嘴的哈，但是也是很多人的喜爱啊。那我们说正确吃蟹的方式是每年9到11月也是螃蟹集中的上市期，全国多地呢是产出美味的螃蟹。那我们在吃螃蟹的时候还是需要哪些注意的点呢？我们首先看看，一定呢要吃彻底加热的螃蟹，不要为了追求鲜嫩而食用没有充分加热的蟹肉，再者呢是不宜一次吃太多，因为螃蟹属于节令美食，尝鲜即可，不必放开吃，尤其是本身肠胃功能较弱的，容易腹泻或消化不良的人，更应该呢是少量的去吃它。再者呢，就是吃螃蟹最好的搭配是温热的食物。从中医的饮食调养角度来看，螃蟹性寒，如果是过量食用，容易让部分

0: 脾胃虚寒的人出现腹胀、腹痛、腹泻等一些不适了。因此呢，吃螃蟹时可以搭配姜、葱等调味，也可以喝一些温热的姜茶，避免呢同时大量饮用冰啤酒、冰饮料。还有呢，比如一些痛风或者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哈，如果你本身对海鲜过敏，以及呢既往吃螃蟹容易出现这个胃肠道不适的人，都应该更加的注意了。那在这里呢，也有一个温馨提示，就是孕妇如果消化没问题，是可以适量的吃螃蟹，但要保证这个食材一定要卫生充分的煮熟。那所以说，最近你吃螃蟹了吗？更爱吃是蟹黄还是蟹膏呢？也希望大家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菠萝最新民生讯息，
2: 盘点每日热点新闻，把繁杂资讯变简单，
1: 让午后收听更轻松。下午茶资讯。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下午茶资讯节目时间当中，再来说说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吧。这几天呢，博罗的阳光是持续的发力啊，像昨天我跟小欢去我们的城梁碑村去拍摄玉米小视频的时候，简直给它热化了感觉啊。目前呢，博罗的高温的黄色预警正在生效当中啊，比如我们这个天气非常的闷热，24小时内高温呢已经升至了35度或35度以上，那这样的一些闷热天气还将持续到月底，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到国庆前啊，也就是这几天，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高达2到3天。那网友们已经纷纷在对面喊话了，说求冷空气，求降温啊！所以家人们再等等，实力派的冷空气可能就要来了。据央视新闻的报道，9月底至10月初啊，贝加尔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冷涡，并东移南下，届时我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最强的冷空气。那据中国天气的一个预计，从今天到10月1号将有一次较强冷空气的过程影响我国，受其影响的呢，就是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先后下降4到8度，像内蒙古部分的降温可能达到10度，并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那我们广东近3天的这个天气依旧是晴热为主啊，那这股冷空气可能会给广东带来小幅的降温，并带来这个降雨。我们关注一下，像在今天呢，西部视线多云，有分散短时的雷阵雨，其余视线多云到晴。那9月30号呢，是粤北偏北视线多云转分散的雷阵雨，其余视线呢多云到晴天。那到底博罗还要热多久呢？想要降温的小伙伴再等等吧，博罗天气即将迎来转折，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分散的雷阵雨将会给博罗呢捎来一丝凉意，届时呢气温是略降低，高温呢将得到一个缓。那在这里呢，也再次和大家分享一下，尤其是马上迎来我们的国庆7天的小长假了，建议呢外出游玩的小伙伴随时带伞，还可以携带小风扇、墨镜、帽子等一些物品，做好防晒防暑的工作。还有呢，中午前后呢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还有呢，高温天气下的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这个露天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了。还有呢，近期呢天气晴热干燥，居家生活像用火、用电、用气稍有疏忽就容易埋下隐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注意，因为秋季啊大风天气多，降水少，天干物燥，极易引发这些火灾了。所以首先呢，我们在使用这个家电器的时候呢，超负荷使用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不要呢超负荷使用这种家用的电器。家中呢一旦起火，必须呢保持冷静，立马拨打119火警电话，说明详细地址、起火的部位、起火的物质，还有火势大小，留下姓名及电话号码，并派人到路口去迎接消防车。还有呢，我们说秋季是农作物收获的季节，天干物燥，可燃物也较多，那野外的火源呢，我们也要多多的注意了。像秋冬，我们可以在农作物的储存场所配备必要的水桶和铁锹和灭火器等一些器材。还有呢，教育我们的青少年或者是一些未成年人，要就是远离火源，不要去玩火。

长在农忙季节不要忽视对孩子的看护和教育了。还有呢，去到野外的时候不要带这个火种进入林区草场，不要在林区草场去吸烟，不要让未成年人和需要看护的人群使用明火，也不要在林区呢乱丢垃圾，尤其是装有水的矿泉水瓶。如果一旦发现森林火情，要及时的拨打12119，准确报告起火的方位、火场面积以及燃烧的植被种类了。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下午茶资讯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资讯，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资讯当中能够学习到更多生活的一些小知识。那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在4:30到5:30继续回到我们的书夜留声，我们稍后见。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聚焦乡村发展，记录振兴故事。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诗婷，今天将带你走进博罗的龙华镇，一同去领略龙华以一件件微实事托起村民微幸福的美好场景。近日，博罗县龙华镇龙华村流污小组装上了23盏太阳能路灯，村内部分坑洼积水路段也完成修补，路灯亮了，路面平了，村民出行更方便了。在龙华村流污小组，一车太阳能路灯刚刚运抵，工人们马不停蹄开始卸货组装，当天23盏路灯将全部安装到位，当晚即可亮灯。村民王恒美，
5: 心里感觉是很开心哦。有灯的话，可能会多一点人出去散步了。
4: 为解决村民夜间安全出行，龙华村为石门楼片区远景小组及流污小组装上新的太阳能路灯，大大提升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龙华镇龙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景阳：
6: 我们安装这个太阳能路灯呢，能够很好的改善到他们主干道的一个照明系统，可以让村民晚上出来可以散散步，也不怕什么有蛇啊，有其他的动物。
4: 除了照明问题，村内一些老路坑洼积水也给村民出行带来不便。龙华村根据实际情况，对坑较深、容易积水的点位进行局部修补，优先解决影响群众出行的突出问题。村民陈景庆：
7: 这条路都龙华转造的老路来的，不落清水太过多，那倒嘛接下慢就容易跌倒，刚刚都修好了，都对人的对人来讲安全好多。
4: 民生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干群一心的共同努力，在修路装路灯的过程中，龙华村的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纷纷自发加入，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村干部刘国富：
8: 最主要走路方便啊，晚上散步啊，走路啊，开摩托车啊，都比较好一点，安全一点，为村民做事不觉得累，为人这条村比较好一点嘛，大家都好一点啊。
4: 接下来，龙华村将持续收集各小组群众的意见诉求，结合实际，统筹谋划后续道路、水利等民生相关工作，对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梳理分类，逐步推进。龙华镇龙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景阳：
6: 下来呢，我们也会筹集各方的资金，不能够等靠要，我们要自发性，通过我们村里面的乡贤啊，还有其他村民自发性，我们自发性补路，大家的参与积极度都是很高的。
4: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欢迎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9: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0: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

0: 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1: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
0: 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2: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3: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2: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3: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0: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3: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2: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3: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0: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5: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6: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7: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8: 聆听博罗，
7: 乐享生活。
8: 博罗1073，
7: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9: 博罗1073，
10: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时间，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召开扫黄打非联席会议暨版权执法业务培训会；中秋假期，博罗商圈人气火爆，传统民俗点亮假日烟火气；博罗开展亲子美育课堂，厚植家国情怀。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2026年扫黄打非联席会议暨扫黄打非版权执法业务培训会在县委党校召开，各镇、街道、罗浮山管委会、县扫黄打非专项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会议通报了全县扫黄打非工作情况，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安全底线，抓实抓细出版物市场监管、案件查办、宣传引导等各项工作，持续净化全县文化市场环境。培训中，主讲人吉志鹏围绕提升执法业务能力、做好扫黄打非和版权保护等内容，以案件为切入点，讲解市场巡查、线索排查、线索报送等实操方法，剖析执法工作中的要点与难点，帮助参训人员吃透政策法规，夯实业务基础，提升基层综合执法履职能力。参训人员表示，培训指导性、实操性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继续抓好扫黄打非和版权保护各项工作，全力维护全县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全媒体记者蒋才丽、钟平祥报道。中秋假期，博罗商圈打造沉浸式中秋游园庙会，众多市民前往游玩打卡，在热闹祥和的氛围中欢度中秋。在博罗商圈，精致的中秋主题美陈随处可见，雅致的中秋布景氛围感十足，往来市民纷纷驻足拍照。精彩纷呈的中秋游园庙会现场人头攒动，老少同乐，市民们踊跃参与猜灯谜、月宫投壶、套玉兔体验、月下飞花令，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民俗魅力。户外广场夜间演绎轮番上演，唯美动感的火群舞表演惊艳登场，视觉效果震撼吸睛。备受期待的非遗耀发木偶烟火秀璀璨开演，传统木偶演绎搭配绚烂烟火光影，让市民近距离领略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还有经典非遗川剧变脸精彩亮相，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喝彩连连。市民
1: 感觉大家都齐聚一堂，在中秋节非有团圆的意义，表演传承了非遗传统，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然后同时也深刻诠释了节日与非遗传统的结合。
2: 完了月宫投壶、猜灯谜，还有这个飞花令，还有套玉兔，很好，就很热闹，感觉大家都团圆在一起了。
0: 博罗商圈将传统民俗文化与商业休闲场景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市民假期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激活商圈假日人气，提振本地消费活力。另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博罗各商圈将持续解锁全新假日玩法，推出多场主题演绎、潮流互动体验、特色市集，不断点亮博罗假日经济，为市民休闲娱乐提供优质好去处。全媒体记者王静、张建林报道。近日，博罗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月满中秋齐耀中华主题公益美育实践活动，众多亲子在红色宣讲与手工体验中感受家国团圆的美好。活动分为红色思政课堂、环保美育手工两大板块。在红色思政课堂环节，红领巾讲解员讲述了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带领大家感悟坚韧不拔的长征精神，让红色基因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学生李思贝：
3: 让我们知道长征精神，还有以前的革命战争，要珍惜，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随后，大家利用矿泉水瓶 DIY 创意中秋灯笼，还制作国庆主题立体挂件，把浓浓的爱国心意融入一件件手工作品。完成作品后，孩子们依次上台展示分享，诉说对祖国、对中秋的美好。

0: 入院。据了解，本次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民俗文化、环保劳动教育与美育实践相结合，是博罗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探索一体化公益实践的生动尝试，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悟家国情怀，学习传统民俗知识。全媒体记者王静、张建林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2: 给你好听。
3: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持续召开，多国代表呼吁全球携手共同应对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难题。国内方面，9月28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筛查18类食品风险物质，守护群众饮食安全。近日，第140届广交会首批展品顺利通关，展会筹备工作全面推进，助力外贸交流。来关注娱乐新闻。截至9月28日，2026国庆档电影预售票房突破3000万，多部影片开启预热，迎接假期观影热潮。博罗本地消息，近日罗阳街道城梁碑村60亩金银包田玉米迎来采摘季，田间采摘价1.5元一根，目前开放采摘，国庆期间开放剩余30亩，市民可以走进田间亲手采摘，体验农耕乐趣。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越听好声音，精彩
1: 精彩
0: 换不停
1: 不停不停，
0: 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透过雷电，透过狂风，透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仿佛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文字是无声的诗篇，
1: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0: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1: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0: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1: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0: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2: 时光物语，
0: 书页留声。

本书一段旅程，欢迎来到树叶留声，我是亮亮。我们说在好书推荐当中，不用奔赴远方，翻开树叶便能呢感受世间的百态，品读呢人间的冷暖。在今天呢和大家树叶留声当中分享的这本书呢，是来自杨绛的《杨绛传》。很多人说读完《杨绛传》仿佛跟着他走过了一生，内心呢被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填满。那他的人生并非天生的顺遂，却活出了从容与优雅，给当下的我们带来许多的启发。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整本书的一些内容哈。一个呢是内心的从容，世界是自己的。杨绛先生呢一生历经风雨，从战火纷乱的年代到晚年的丧亲之痛，但他始终保持着内心的淡定与从容。这并非呢因为他曾经经历过一些痛苦，而是他拥有足够的大的生命力去承载一切。书中也有一些这样的段话哈，跟大家呢是分享一下。杨绛先生曾经说过，读书是最本初、最纯粹、最持久的信仰。从小他在父亲影响下一头扎进了书海，这是这份深厚的学养给了他一生不被裹挟的底气。可见读书对于我们的精神世界有如此之大的力量。它告诉我们不必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当内心丰盈时，外界的喧嚣便无法再轻易的打开。从内心的从容再到婚姻的智慧，他说婚姻的智慧不变输赢，彼此成就。很多人向往杨绛和钱钟书的婚姻，但他们的感情并非如我们想象的一路的平凡包容，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坎坷跟磕绊。钱钟书呢在生活中是一个笨拙的人，会打翻墨水瓶，弄坏门把手，但杨绛总是温和地回应一句不要紧，从未苛责或者是内耗这些事情。而两人的相处之道不是谁依附谁，而是精神上的并肩成长与相互的成就。杨绛为了支持钱钟书写作《围城》，甘愿做造下碑，减少自己的创作时间。他并不觉得这是牺牲，反而呢，他会享受这样的一切。因为这种关系的核心是彼此的懂得、相互的体谅，遇事好好解决，而不是争吵的输赢。这本书呢，也是从几个维度和我们讲解、了解了杨绛先生。一个刚刚说到的内心的从容，世界是自己的。另一个方面呢，是婚姻的智慧，不变输赢，彼此成就，也成了我们很多向往杨绛和钱钟书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再者讲到一个维度，就是读书的力量了，对抗焦虑的解药。杨绛先生曾说，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的太多。这句话我觉得已经成了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座右铭了。其实这句话也点醒了许多人，在动荡的岁月里，他被安排去扫厕所，却依然能在角落里安静地看书，守住内心的秩序。对杨绛而言，读书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更清醒地活着。这份坚持也源于他的原生家庭，像父亲非常尊重并鼓励他读书，而让阅读呢像呼吸一样在他们家里存在。这就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热爱，也成了他这一生后期后半人生对抗焦虑获得底气的源头。这本书当中也说到了普通人的一些启示吧，温柔而坚定。杨绛的人生并非是遥不可及的传奇，他也要面对普通人的难题，从零学做家务，应对生活的琐碎，消化巨大的悲痛。他给我们的启

0: 文字是无声的诗篇，
1: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0: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1: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0: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1: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0: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2: 时光不语，
0: 书页留声。
1: 今天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今天的书页留声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杨绛传。很多网友说，人到中年读懂杨绛的通透是非常的让自己的人生，尤其是后半生过得开心的一件事情。最近呢有人说，在读杨绛传的时候心里确实安静了很多。像杨绛先生生活了105岁，一辈子经历不少风雨，也尝试过生离死别，但始终最稳稳的是不跟人争长短。很喜欢他的那句话，世界是自己的，和他人毫无关系。平时我们总容易胡思乱想，在意别人的评价，一点小事就反复的内耗，但看完这本书才明白，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用事事都要别人去认可。所以说遇到烦心事的时候，拿出来翻几页都能慢慢的平复我们的情绪。尤其是我们的女生，可以读一读杨绛传，学会稳住自己，好好生活。

其实呢，看到很多人呢在读《杨绛传》之后自己的一些感受感悟啊，很多人说这本《杨绛传》记录了杨绛先生的一生，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没有父亲的开朗，很难成就后来的杨绛。如今呢，补习班的遍地，孩子却愈发的敏感脆弱，不完全是孩子的问题，时代飞速的变化，网络裹挟着成长，心理问题越来越被看见。于他而言，父母和孩子之间尊重才是沟通的底色。他也庆幸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书中看到了一个温柔的底色。这本书当中除了家庭的关系还有爱情，他说好的爱人真的可以治愈很多。杨绛与钱钟书的缘分很奇妙，起初呢，误以为对方早已娶嫁，却没有道听途说，勇敢地说出内心的所想。就如现在的我们总期待有人天生读懂自己，期待无需言语的默契，可是太多的感情都是靠后期的磨合而成。除了爱情，还有关于离别与力量。人这一生总要面对不同的生离死别。杨绛先后送走了自己的父亲、女儿、丈夫，读到女儿离世的段落，让我们深深的共情，仿佛呢置身其中，眼睛不停的湿润，看见她坚硬外壳之外那颗柔软的心，

0: 钱钟书临走的叮嘱他好好的活着，于是杨绛带着这份期许好好生活，而且竭力整理丈夫的文稿，不愿埋没他的志向，用尽了余生完成彼此的心愿，也努力为世间留下了一点价值。 Ghost playing with his eyes shut tight。 有人说读完杨绛先生的这本书之后啊，他说很久没有静下心来能够细细品味这样的一本书。他说阅读真的可以让人安神，有烦恼代表我们在思考，会思考代表我们正在成长，会生气会烦躁，但每一次情绪过后都教会我们看淡得失，经营好自己的生活，任凭世间的纷扰，坚守最真实的自己，当下只想沉下心提升自我，努力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有人说杨绛的这本书不仅给到了我们对于爱情、对于生活、对于生离死别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在这本书当中让我们沉浸式的看完了一部绵长温柔的电影，又恰似跟着他跌宕人生走完了一趟漫长的旅途，内心被填得充实又饱满，从中汲取到很多治愈人心的力量。很多人说半生的坎坷风雨，杨绛却始终淡然平和，其实他早已看透世间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生，没有人能集齐所有的美好，遗憾本就是生活的常态。他简朴的一生却拥有高贵的灵魂，他是永远的精神贵族，也是我们女性的典范。而在读他这本书当中，也有网友说到了杨绛传永不褪色的优雅，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望远处的是风景，看近处的才是人生，唯愿此生岁月无恙，只言温暖不语悲伤。钱钟书曾经给杨绛先生写下世间最动人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这短短几个字道尽了他对妻子一生的珍视与敬佩。很多人说在读完杨绛传之后啊，能够猛然的醒悟当下社交媒体上的被宠的、捧的、颜值的、年龄的、外在的装饰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泡沫，真正能穿越时光的女性魅力从来不是靠皮囊的堆砌，而是藏在守住边界的清新性，对抗苦难的坚韧性，以及呢接纳无常的从容性。希望通过先生的笔触细腻而有力，让这样的每句话能够融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更以强大的力量去对抗这一地鸡毛的生活。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分享完这本书了，要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的报时和新闻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书页留声，继续推荐好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 会舞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文字是无声的诗篇，
1: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2: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1: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2: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1: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2: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3: 时光物语，
2: 书页留声。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书页留声节目当中哈。刚刚和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来自杨绛传，那这本书呢并不是杨绛本人写的自传，而是作者记录杨绛先生跨越百年的人生故事。出身书香门第的杨绛与钱钟书相遇，结成灵魂伴侣，他们一起留学，
4: 因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天宫公务收官，本金星准时下班。此地是何处？竟有一缕奇妙声波响彻博罗大地。
1: 嘿，老头，这里可是下班很可乐。
2: 咦，手上拿的这个液体怎么还冒着泡？
1: 你说这个，它可是现代社会的琼浆玉液。
2: 哦，里面都有啥？
1: 嘿嘿，这里呀、有练就了7749天的笑话段子，有妙趣横生的游戏互动，还有比早上晨露还要新鲜的社会资讯。
2: 快，让我喝一口。哇，真的是只有我最摇摆。
1: FM 1073，下班很可乐，下班时刻。快乐就位，
3: 开始了，开始了。

北京时间17:4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9月29号星期二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喽。我们的粉丝群非常的热闹啊！然后我才看到胖虎说，今天晚上我要给老板当司机，然后听不了我们的晚高峰了。然后我们的粉丝群的小伙伴都在疯狂的装。那要把你的老板也要让他听10073，把他安利成粉丝。那这个重任就要交给我们的胖虎了。我要再次的在节目里面 Q 一下我们今天中奖的小伙伴们啊！刚刚我又说我们的拖延症患者们，这说好的下午怎么都变成了晚上的呢？要是今天晚上我下节目之后，这些的礼物在一楼都还没有人来领的话，那就通通都是归我的了。又没犯罪，又没偷窃，健康检查完全 OK， 打开鼻夹，耶，还有一堆。希望今天的下班可乐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昨天我们

大致是先雨后晴，也就涉入到这个冷空气和切变线的影响，假期的前期会有雷阵雨，局部可能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呢会下降个3度左右吧。假期后期雨多云为主，阳光返场，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惠州啊，最近都是晴天多云为主。接下来呢这个国庆的假期可能前面几天就是可能会有这个阵雨，我就是想说阵雨阵雨就阵雨吧，就是你不要雷阵雨啊，雷阵雨就雷阵雨，但是你不能够一天到晚都下雨啊。就是我的要求已经一降再降了，对于一个想要出行的人来说，我就觉得这样的心情看的人真的是心拔凉拔凉的呀。有没有小伙伴也是准备在10月前期出行的呢？这个天气会不会给你的这个出行带来一些影响呢？今天来到了29号啊，今天温度是在34到36度之间。我们来看到在未来一周的天气，4+4+4啊，阿拉伯数字四，4+4+4+4，然后呢猜一种水果，不是问你等于多少，而是让猜一种水果，请问这会是什么水果呢？其实这道题很简单，各位，超简单，4+4+4+4，猜一种水果，这个水果是什么水果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哎，你看我们的猫熊很快就发来了正确的答案。这道题真的很简单，送分题吧。今天一共准备了3道题啊，其实这道题呢，我觉得它也能够，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它不能够算是最标准的脑筋急转弯，有点像是猜谜的那种题目。4+4+4+4，猜一种水果。

看到后台有一位听友说他已经到我们的融媒体中心。我有回复一下你哦，这个叫狐狸侠的这位朋友，现在是节目时间，可能我们的融媒体中心此时此刻是没有人的了。

的空白和雷蒙以及 Eric 发来的答案啊， Eric 的这个是错的，雷蒙和空白发来是正确的。是的，4+4+4+4。我要跟那个狐狸侠这位朋友说一下，因为他呢是昨天没有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但是他又非常想要我们的这个36周年的生日的这个帆布袋啊，所以帆布袋是可以送的，但是文创礼盒是没有的，因为没有参与到活动的话是没有这个来送出，但是我们的这个帆布袋是可以的。可是现在的话我不知道他在不在收音机旁啊，因为我们现在是节目时间，没有人在这个现场哦。

好的，那我们在这一时刻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吐槽一件最近还蛮火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去关注，有一个网红的一个动作，就是那个突然间这个身体闪这么一下，

0: 你知道是哪个动作吗？我们稍后来说说啊。最近被全网所模仿，然后呢突然间就爆火的这么一个动作，它的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叫狗熊哆嗦毛。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愣是没有把这个字儿念明白，你知道吗？我说这是一个什么动作，它能叫狗熊哆嗦毛？是我看错了吗？我们稍后就来说说这个，就是明星也在模仿，然后呢我们的平民大众们也在模仿，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这么火，但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我们跟风，虽然跟风，但是他其实这个动作也存在着一些，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啊，他是存在着一些健康的一些风险的。我们稍后来说说这个事情。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成年人的第一次成长是发现钱不好挣，第二次成长是发现别人都好挣，就我不好挣。第三次成长是发现别人挣我的钱最好挣。现在的这个国产短剧呀，那真正的都是阎王爷赞助的呀，动不动都是十亿百亿为单位，他上坟都不敢这么烧。十个男主，七个姓顾，八个姓陆，剩下的都姓傅。女主单纯，女二号善妒，消失必须是五年，重生一定记得死之前道歉，必须得下跪，生气和伸嘴巴子最配。还有那台词啊，看得我想杀人的心都有，什么三分钟内立刻给我这个女生所有的信息，信不信我随时可以让你消失。难道这上市公司的总裁就跟他傻子一样吗？我最后的灵魂拷问就是那个什么短剧里的什么江城、港城、海市，到底是哪个城市？你出一点这些城市的城市攻略呀，我也好去看看这些霸道总裁到底长什么样。

上今天的疯狂吐槽吧。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就是最近这个网红的动作。

这个名字呢叫做狗熊哆嗦毛。我要跟刚刚那位听友说一下，然后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找工作人员送下去了啊，就是那个袋子，因为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因为他昨天错过了我们的这个活动，但是呢他说非常的想要收藏36周年的那个帆布袋，生日帆布袋，所以我们这个帆布袋我们是可以送的，但是文创礼盒就没有办法送啊。但是刚刚呢就是我有稍微放一个那个我们惠州励志的一个冰箱贴放到里面去作为礼物，因为我觉得也蛮不容易的，我们的听友们真的是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就是他说的非常的喜欢博洛电台，然后也想要收藏这个36周年的这个帆布袋，所以刚刚我们已经就是找人送下去了啊，所以稍微注意看一看，然后就是收到，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在下去的这个路上了。好，我们来言归正传，说到这个话题。

是说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一个关于狗熊哆嗦毛。最近你有没有被这个节奏刷屏呢？视频的这个原始的素材取自于一段舞蹈的教学视频，当这个老师严肃地念出狗熊哆嗦毛的时候，紧接着这个身体就左右的摆动，浑身的震颤，节奏感十足，很多人就会忍不住跟着模仿起来。那么这段爆火的狗熊哆嗦毛到底是什么来头呢？要跟大家科普一波啊，这个狗熊哆嗦毛呢，这个看似我觉得是，就你乍一看的话我觉得有点搞怪，它就是有点像是那个你的双臂就是那种不停的向上在挥舞着，它确实有点像是那种熊啊，就是感觉很搞怪。然后你不停的在左右来回的这个晃荡，它其实呢这个看似有点怪的动作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山东谷子秧歌。山东谷子秧歌呢流传于山东省的这个山河县一带啊，位列这个山东三大秧歌之首，其动作大张大合，粗犷奔放，宛如战阵，被誉为是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那这个谷子秧歌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了，成为了这个成于明胜于清，带有鲜明的黄河农耕文化记忆。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拿到我们早高峰来分享。哎，在2006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入选了首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了。所以这个狗熊哆嗦毛呢是谷子秧歌的经典的基础的动力之一，听着名字特别的诙谐，是不是？实则它对发力控制要求很高，舞者呢需要以腰腹先带动大臂，然后呢力量顺势传导到全身，配合这个谷子秧歌标志性的十字步，全程保持稳沉的一个状态，越抖越有劲儿，憨直又说刚说的文化的一些传承。像今天我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半月谈的一个评论，就说年轻人为什么会迷上狗熊哆嗦毛，说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很多时候缺的不是兴趣，而是一种自然的相遇的方式。这个狗熊哆嗦毛呢并非是凭空出来的网络的热梗，刚刚我们已经科普了，它是山东谷子秧歌教学当中的动作元素。而且呢我们刚刚也是说了它的这个之前是在06年的时候被列为了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啊。传统文化未必是要从宏大的历史的叙事或者完整的知识体系来进入到年轻人的生活，它也可以是一句隆咚哐，也可以是一个很有趣的动作，或者说一段几十秒的视频的开始，都可以架起传统文化和年轻人之间的一个桥梁。但是我跟大家要提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动作它呢我们跟风归跟风啊，我们在了解它的文化背景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你要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最近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就发文提醒说，短短几天，多地的医院的骨科啊、运动医学科啊，就接诊了多名的年轻患者，都是跟风的练习了这个闪身步受伤啊，还不是这个狗熊哆嗦毛，而是闪身步。闪身步呢，它跟狗熊哆嗦毛是两个动作。闪身步呢，它就是突然间的向右或者向左这么一闪。它这个动作相对狗熊哆嗦毛要更加的简单一些，那么患者他并没有激烈的碰撞，也没有磕到哪儿，仅仅是原地的一个扭身，重心的急转。但是呢你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膝盖

至是部分的撕裂。我们说膝关节内的十字韧带是连接大腿骨和小腿骨的一个核心安全带啊，它是负责稳定关节、限制旋转和错位，质地呢非常的坚韧，几乎没有自愈的能力。所以医院就说，像这个闪身步是专业舞者常年训练的基本功，专业从业者依靠强大复刻动作表象，双脚死死钉在地面，上半身猛然扭转，重心呢瞬间偏移，膝盖呢被迫超角度旋转，承受不应该有的剪切力，而普通人他的肌肉的力量是薄弱的，关节稳定性差，毫无热身，你就突然间做一个爆发式的扭膝的动作，就是它确实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也就是说，跟风归跟风，或者说我们最近热衷于这两个动作，你可以去看它背后的一些文化，但是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就一定是要谨慎一点。很多人不了解风险，那么就把这个膝盖剧痛可能当成普通的崴脚，可能随便的贴贴这个膏药，但是就加剧了这个后面的一些这个进展呢，可能就后来你可能会觉得越来越不舒服啊，或怎么样。最最保险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贸贸然的去做这样的一些，虽然说我们跟风很热闹，但是你在做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谨慎一点。哎，我们的妹在第二道题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的答案哦。在这个粉丝群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一些信息。

新少发来的说，哎，他已经给我们展示了我们博罗文创的这个礼物啊，一个整个礼盒，其实蛮重的，是一套茶具，文创的茶具，应该是非常的质朴啊，是我们博罗融媒的文创的一套茶具。好的，时间来到18:25，好像来不及出第三道题，我们也出出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18:30来发出正确的答案。今天第三道题的脑筋急转弯问的是：为什么海鸥飞到巴黎就不飞了呢？为什么海鸥飞到巴黎就不飞了呢？关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两个网红动作，我光是我刷到的啊，除了这个明星们，包括我们主持界一些主持人们啊，也会用到这两个动作，比如说玩梗啊，或者说拍一些段子啊，一些视频的时候啊，就会用到。我觉得当这两个传统的动作能够被大众所认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你可以了解到它背后的一些文化的意义。但是就是刚刚说的，从健康角度来说，如果是非专业的人士啊，做这两个动作就我们得稍微悠着点，就你不用做的这么的到位，你可以稍微的比划一下行不行？就有些小伙伴他真的就是啊，突然间你想啊，就刚刚说的，你没有任何的一些热身，突然间的一个重心的一个扭转，又这个力度又掌握不好的话，那就确实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风险了。

有一次上高速，哎呀，在我前面有一个大哥特别好，一直带着我走，那感觉那叫一个爽。大哥加速我加速，大哥超车我超车，大哥变道我变道，大哥撞车我撞大哥。我周围现在很多朋友上班就是在等那个 N 加一，就是上班那个感觉玄妙。我可以跟你们描述一下，首先他不能够犯错，因为你犯错了吧，你开了，真的，你看这些房子，毛坯房，承重墙就那么三四面，其他墙在那假装承重是吧？你别看我不承重，他砸我得花钱吧？我站在那儿，我站在那儿强模强样的，就听不出有什么区别。你看谁家刷墙是我家只刷承重墙对吧？18:28，我们的猫熊和海泉发来了正确的答案。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三道题的正确答案。时间来到18:28了。第一道题目，其实猫熊啊，刚刚我想说你的那个答案，你的那个答案是非常接近正确答案的，但是呢，不是馒头，是包子。

确实是因为包子呢是有馅儿的，有一个词叫耐心有限，是不是？我问的是谁有耐心，那就是包子，因为呢包子有馅儿，耐心也有馅儿，而不是说猫熊的那个意思就是说耐心是有限的，所以馒头相比之下会更有这个耐心。不是，他就是意思就是包子有馅儿，耐心有馅儿。所以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包子，第二道题呢是十六，因为四加四加四加四刚好是等于十六。我们刚刚有听友直接发了个十六啊，数字十六，但是我们问的是水果，那十六和十六它就是谐音的，就是刚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第三道题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友们说的巴黎，为什么会飞到巴黎就不飞的呢？因为巴黎是家呀，巴黎是他的家。海泉说可能被巴黎铁塔挡住了，因为巴黎是家，所以呢他不飞了，那都是家的还飞哪去呢？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今天节目在这里全部告一段落，进入到新闻时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

0: 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2: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3: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6: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8: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0: 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9: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1: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

0: 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交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2: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3: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4: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7: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8: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9: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1: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1: 那么到6月份，智能

0: 案例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
1: 供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4: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3: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5: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7: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6: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9: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10: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11: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12: 没有悬念，
11: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9: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3: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9: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 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

0: 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朝清晨表示，
3: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2: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

0: 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2: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1: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公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2: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1: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2: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

0: 书声。
1: 身处信息纷扰的时代，读书是内心的一方净土，粮食滋养躯体，书籍丰盈精神。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杨如涵，来自观音阁中心小学，今年11岁，就读5年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文章是《迷人的夏天》。
1: 欢迎如涵同学做客本期的读书声节目，下面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迷人的夏天》。
2: 迷人的夏天，夏天是炎热的，火辣辣的太阳高高的挂在空中，把热尽情的洒向大地。我们不必穿着厚厚的衣服显得笨手笨脚，也不必为大风沙烦恼。如果下起雨来，就在小雨中奔跑，洗一个痛快的凉水澡。夏天是多彩的，有荣华富贵的牡丹，有富丽堂皇的月季，有娇艳无比的玫瑰，还有那荷花站在水中。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2026年森林防火宣传月启动，国庆假期博罗乡村游带旺民宿，山居家网球罗浮山下网球民宿国庆人气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2026年森林防火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县城东山省级森林公园北门广场举行。活动通过装备展示、实操体验、资料发放等形式，进一步提升群众森林防火意识和避险能力。活动现场、宣传资料发放区、装备展示与实操体验区同步开放，灭火风机、高压水枪、无人机、油锯等防灭火装备有序排开，消防人员指导市民体验灭火风机操作、水枪出水、防护装备穿戴等项目。现场还发放森林防火知识手册以及宣传品，引导大家自觉遵守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市民：
4: 我今天体验了这个鼓风机，还有这个油锯。其实这个消防工作也是消防员平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个油锯还有鼓风机那些都是挺重的，这个消防关系到大家的生命安全，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啊。希望我们多一点楼道啊，少堆一点垃圾，充电的时候啊，那个电车啊，可以在规范的地方充电啊。我们在山林的话不要带火上山。
5: 我今天就来这里体验两个扫把打火的，就看他们演示。我也体验了，大家都要有预防自己防火，就防火意识呢，从我做起。
3: 本次活动主题为护林防火齐心聚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共发放各类森林防火宣传资料和宣传品2000余份，参与群众700余人次。接下来，县林业局将联合相关单位持续开展森林防火宣传进林区、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五进活动，进一步强化火源管控和隐患排查，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陈思华、蔡雨佳、薛亚虎。

0: 报道。国庆假期，博罗乡村游市场热度高，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沿线的民宿受到游客的欢迎，客房已订满。一房难求的背后，是一条路通客来、农户受益、村民回流的链条。在长宁镇下浪村，一家藏在山谷里的野奢帐篷民宿，地处罗浮山脚下，毗邻落差87米的白石梨瀑布，被约3000亩原始森林环抱。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溪流。随着引领区218最美旅游公路通车，珠三角自驾游客络绎不绝。露隐三秋野奢度假民宿主理人乌涵：
1: 国庆的话，目前1到4号是满房的，5号还有2间房。就基本上是满的状态。深圳的话占了70%。接下来就东莞、广州、佛山、珠海都会有一些。节假日的话都是亲子为主，对家庭为主。平日的话以团建为主，包括一些朋友聚会啊、闺蜜聚会啊之类的。
0: 一房难求的背后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周到的服务。客房区大量保留绿植做软隔断，推门即见满眼翠绿。门前那条溪流是天然的玩水去处，服务上实行管家式响应，客人一入住即单独建群，游客可体验剪纸、国画、宋景团扇制作，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客流带来的热度最先转化为周边农户的订单。这家民宿在2024年入选第二批惠州市乡村旅游创客基地，坚持优先对接本地农户，从下浪村及周边村庄采购食材。订单进村也带动村民就业，民宿的客流增加直接带动餐饮活动和营地运营等环节的用工需求，让一些原本外出谋生的村民返乡就业。
1: 我们不需要签什么合约，但是你有东西过来，我尽量帮你销售但是呢，首先你一定要就是品质有保证，那我们优先采用你的产品，包括水果也好，食品也好，我们的食材，比如说推火锅的那些客家肉丸啊、肉卷啊，包括蛋卷啊、蔬菜呀、还有土猪肉啊，都是在当地采购的，这个量会比较大。
0: 国庆期间，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联起周边乡村景点、非遗集市与特色民宿，为博罗假日文旅消费持续注入活力。全媒体记者詹晓彤、王静报道。国庆期间，博罗县长宁镇福岗村一家主打网球运动的特色民宿“白县里网球民宿”，凭借山水美景和专属运动体验，深受粤港澳大湾区游客欢迎。该民宿临水而建，湖水清澈，绿树环绕，白墙小屋与池景映照，尽显山野田园的休闲。游客在这里既能感受乡村自然风光，又能打网球，体验动静结合的度假方式。独特的山居加网球模式吸引了不少城市游客前来体验。每到节假日，客房入住率高，今年国庆假期房源紧俏。白县里网球民宿主理人杨秋婉：
2: 来我们这里的多数是热爱打网球的客人，一般都是从深圳啊、东莞、香港这三个地方飞多一点。国庆期间我们的客房几乎是已经被提前预订完了。
0: 依托周边网球运动配套，这家民宿不仅收获超高人气，也带动长宁镇乡村客流。
2: 有没有很多客人他来了，他会问我们哪里有地方好吃的，哪里好玩的，那我们都会同时把这些地方推广出去。
0: 据了解，该民宿还将在10月底至11月初承办罗浮杯网球赛事，预计吸引上百名网球爱好者齐聚罗浮山，进一步提升当地文体旅热度。近年来，依托地域优势，长宁镇持续挖掘乡村生态与闲置资源，打造一加 N 环罗浮山乡村户外运动格局，通过举办网球、匹克球、足球等各类赛事活动，形成体育加文旅加康养加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接下来，该镇将坚持赛事聚人气、业态促发展的模式，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增添新活力。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军健、黄金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这个就是平常在生活当中中风这个话题真的很常见了，在我们身边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人。那什么是中风呢？他为什么会得中风？我觉得很好奇，这个可能这个人上一秒还好好的，然后突然间就中风了，为什么就是这个好好的一个人，这个为什么突然间他就会中风了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中医最早在《黄帝内经》就记载了中风，古称猝中。猝就是突然的意思，像风一样的突然发生，变化性数，所以叫中风。从现代医学区分的话，中医主要分两类。一类呢就是堵塞了，血管堵住了，血流不通，就叫脑梗塞，或者脑缺血，就是临床上叫缺血性猝中。一种呢是破裂型，就是血管破裂了，也叫脑出血，临床上呢就叫出血性猝中。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中风的核心病机就只有四个字，就是气血逆乱。人体的正常的气血呢就是温和运行的，滋养全身。一旦阴阳失衡，气血突然上逆，就会直冲脑部，就会堵死脑络或者冲破血管，中风就发生了，导致气血逆乱啊。然后中医总结了有五大的核心因素，第一个是风、火、痰、瘀、虚。首先我们现在来讲一个，可以吗？
0: 可以。
1: 首先我们来讲一个风啊，主要就是一个肝风的内动，肝肾阴虚，肝阳上亢，引起的一个风火上扰哈，导致我们就会出现了一个头晕、肢体麻木，这是语言不利或者突然昏倒。第二是火，主要讲的就是心肝火旺堆积成块，就堵塞血管。第五是虚，虚就是正气。

0: 亏虚，
1: 嗯，
0: 年纪增长，就长期的劳累，
1: 嗯，
0: 或者久病体虚，气血的不足，
1: 嗯，
0: 脑部的失养，抵抗力变弱，
1: 嗯，
0: 啊，其他的学系就容易趁虚而入，
1: 嗯，
0: 容易诱发中风。以上的这几点就很少是单独出现的，大部分都是叠加在一起的。嗯，啊，中医来讲呢是风火相散，
1: 嗯，
0: 痰瘀复结，
1: 嗯，
0: 虚实夹杂。啊，中医呢我们又把中风分成两大类，
1: 嗯，
0: 啊，今天我们就先简单的了解一下，
1: 嗯，
0: 其中一个类就是中经络。嗯，中经络，中经络呢就是相对病情比较轻的，只是出现表现的是意识清醒，只有口角歪斜，手脚没力，或者说话不清楚。
1: 嗯，
0: 相对来说他的病情是比较轻的，但是也是需要及时救治的。
1: 嗯，
0: 及时就医哈。
1: 嗯，
0: 而一类是中脏腑，这一类中脏腑表现的是突然的昏迷，不省人事。
1: 嗯，
0: 口角不省人事。
1: 嗯，
0: 牙关紧闭，甚至就是二便的失常，嗯，这种是病情比较危重，预后比较差，需要立即抢救的。
1: 嗯，那刚刚呢这个邱医生啊就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了，就是跟我们讲了这个什么是中风，然后中风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然后呢以及就是个为什么会得中风，就是跟五大因素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五大因素呢是风火痰瘀还有虚，是吧？还有呢中风的话也分成了两大类，一个呢是跟经络有关的，一个是跟脏腑有关的。
0: 对的，
1: 可以这样说吗？
0: 是的，是的。
1: 嗯，就是原来啊这中风是由这五大因素所导致的。那听完之后不知道你有没有长知识，反正我是长知识了啊。那我们普通人就是可能很需要掌握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怎么样一眼就识别中风了，有没有比较简单又好记的这个口诀呢？就比如说刚刚这个邱医生跟我们讲的风火痰瘀虚，然后讲的这些可能从中医的角度讲的话就我们老百姓不怎么好去理解，那有没有比较好记的这个口诀呢？
0: 有的，也建议全国的就是说观众啊，朋友都学会这个口诀，叫做中风120。
1: 中风幺二零，
0: 对，中风幺二零口诀。
1: 嗯，
0: 这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看面部对不对称。
1: 嗯，
0: 有没有口角歪斜？
1: 嗯，
0: 有没有鼻唇沟的变浅？就我们脸部鼻唇沟有没有变浅？
1: 嗯，
0: 嘴角有没有往一边歪斜？就是这个一。
1: 嗯，
0: 好。然后二呢，就是看两只胳膊。
1: 嗯，
0: 就两个手平举。就是这样子平举，
1: 平举，
0: 对，平举，看一下有没有一侧的手会没有力，滑下来，或者说举不起来，
1: 就是两手平举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手没力掉下来了，
0: 对，那坚持十秒这样子，
1: 哦，
0: 它就掉下来啊，
1: 这样子，
0: 或者说他直接就举不起来，
1: 嗯，直接举不起来，举不起来，没力气了，
0: 对，举不起来，没有力气，
1: 嗯，
0: 零呢？就是聆听
1: 120，
0: 对，
1: 聆听，
0: 聆就是聆听，
1: 嗯，
0: 就说话有没有含糊，有没有卡顿，
1: 嗯，
0: 有没有甚至有一些说不了话，或者呢，就是说对一些语言没有反应，
1: 嗯，
0: 就没有认知，这三项就是出现了任意的一项，直接高度怀疑中风，
1: 是不是中风了？
0: 对，直接高度怀疑中风，然后就不要观望。
1: 嗯，
0: 不要拖延。
1: 嗯，
0: 这里呢我重点的跟大家讲一下黄金救治时间。
1: 黄金救治时间，在邱医生讲黄金救治时间之前，我想再重复一下120。一呢就是看一张脸，二呢就是看两只胳膊，然后平举，然后呢零呢就是聆听，就是对方能不能听清你讲的话，是这样吗？
0: 聆听，聆的话是看他能不能说话，
1: 能不能说话，然后
0: 吐字清不清，
1: 就是能不能说话，就是你去聆听他能不能说话，
0: 对，
1: 是这样的，
0: 不是让他听我们。
1: 而且呢，这三个条件并不是说，要满足三个条件才是高度怀疑中风，而是有其中的一项，那可能就是要高度怀疑了。

0: 只要有其中的一项，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他是中风，就不要去观望啊，拖延啊，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休息一下我就好了，有时候休息一下可能就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
1: 对，
0: 病情就进一步的加重。那现在我们就再讲一下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这个有多关键哈。黄金的救治时间呢，就是缺血性的中风，
1: 缺血性的中风，
0: 对，缺血性的中风，脑细胞的话就是说可能每分钟都在大量的坏死，然后我们临床有这个叫溶栓，
1: 溶栓其实就是把血管当中凝结起来的那些
0: 血栓
1: 血块，
0: 对，血栓血块，
1: 溶解，
0: 对，
1: 这
0: 一个溶栓的药物叫溶栓，溶栓的黄金时间呢就是发病的3到4.5小时，
1: 3到4.5小时是中风的一个黄金救治时间，大家记好了。
0: 然后起栓的救治窗口呢，它的最长的时间就是6到24小时。
1: 取栓是
0: 取栓呢，就是一些堵塞了大血管，还有一个就是错过了溶栓时间，
1: 错过了这个时间，然后就要用取栓的形式，
0: 对，
1: 就是它就没有溶栓这个步骤了，然后错过了就直接要，
0: 那根据具体的病情具体的情况，就是看它堵在哪个地方，堵在哪个血管，
1: 看
0: 不能千篇一律哈，反正就是越早的送医后遗症就越少，自残自死率就越低，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溶栓的一个黄金时间是3到4.5个小时，然后呢取栓的这个救治的窗口黄金时间呢就是6到24小时，
0: 对的，
1: 好，那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啊，就是我们普通人，这个如果遇到家里人中风的情况下，或者是一旦怀疑是中风了，我们家属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很多人都会问的，而且我知道这个大家都喜欢看一些视频啊，就是在手机里面去看一些短视频，应该怎么样去救治？就我在短视频里面就有看到过，比如说这个他会教。如果发现家里人中风或者身边有人中风的话，他会教你用针的方式，就是给手指放血，
0: 十宣放血，
1: 对，那这个方式是可行的吗？还有就是平时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啊，或者是日常的一些老百姓家里面的一些操作，又是可行的吗？应该怎么做呢？
0: 这个我要
1: 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能碰的？
0: 对，这个问得很好，我就重点的就是纠正一下民间的一个四大的一个操作误区哈，就这些做法都是比较错误的做法哈，
1: 比较错误的，
0: 对呀、首先就是第一个不要喂水喂药，很多时候就说我们看到家人有不适。
1: 不要喂水，
0: 对、
1: 也不要喂药。我知道，就是如果中风的话，不是说有一些药是可以吃的吗？什么安宫牛黄丸，还有什么
0: 阿司匹林，还有降压药，都是不建议直接去喂的哈。比如你喂降压药，已经出现了脑卒中的患者，他很多时候就是说他的血压波动是因为一个代偿性的血压升高。它是因为就帮助就脑部的一个血液的灌流，然后你喂降压药的话，一次就说降压太快，而反而导致脑的供血不足，脑的供血不足的话，
1: 打断一下邱医生，因为我们的这个有奖的互动环节已经到了，已经超时了，我们到20:48了，那此刻呢欢迎您通过关注我们的这个博罗荣媒的视频号，在里头留言什么呢？我们的第一个口号就是中风多突然，防范于未然。是的，我们的这个邱医生来一遍吧。
0: 中风多突然，防范于未然。
1: 是，中风多突然，防范于未然。那由我们的这个后台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来进行这个截图，然后随机来抽取幸运的听众，然后获得我们的这个由博罗县中医医院提供的中医理疗体验券，或者是中药膏贴，中药膏贴两个，就是二选一吧。 嗯，好，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邱医生一起来聊到了这个，

0: 就是如果家里人突然发生中风了，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这个急救方式呢是不可行的。其实我知道这个，就刚刚邱医生说的这个不要喂药喂水，我知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就是可能有些这个街坊或是有些朋友，他会就是家里人如果突然中风的话，他会给喂一些药。就刚刚邱医生说是不可行的，对吧？
1: 对的，就刚刚讲到一个胃降压药，就是说导致一个血压下降的过快，是不利于我们脑部的一个供血，可能会加重我们缺血性中风的症状跟病情，还有一个就是胃阿司匹林。
0: 阿司匹林，
1: 对，如果阿司匹林，如果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是中风的是哪个类型，它是缺血性的脑卒中。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如果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你喂阿司匹林，可能就导致出血加重。
0: 其实阿司匹林它是可以治中风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就是普通人没办法去判断这个患者他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中风，
1: 对，
0: 所以就不能乱吃药，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对的。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神药，就安宫牛黄丸。
0: 对，安宫牛黄丸。
1: 安宫牛黄丸的话，就老百姓经常就是
0: 放在家里
1: 保健来一颗，
0: 守护家人健康。对，
1: 头晕来一颗，
0: 头晕来一颗，
1: 然后
0: 什么都可以来一颗，
1: 胸闷的都有来一颗这样子哈。但是这个安宫牛黄丸哈，它主要是用于热症。
0: 热症。
1: 高热、惊厥啊、神昏啊，这些才是用的安宫牛黄丸，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用，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可以用的。最重要的一点，脑卒中为什么不要喂水喂药？甚至有的人觉得要加强体力，喂水喂饭，
0: 喂饭
1: 啊，有些人说觉得是不是没力气啊？然后就给喂食物加强体力啊，这样子哈。然后这是都是一些很错误的做法。因为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脑卒中，很可能我们的吞咽困难，很可能我们的吞咽功能就已经受损了。如果我们强行的喂药喂水，或者说喂食物啊这些哈，极大可能就会引起我们一个呛咳。
0: 是这样，
1: 呛咳的话就会吸误吸
0: 误吸
1: 啊，误生命，
0: 就怕呛到了。
1: 对呀，但很容易呛到了。如果它本身已经出现吞咽的功能的损伤命，
0: 就怕呛到了。
1: 对呀，但很容易呛到了。如果它本身已经出现吞咽的功能的损伤的话，那肯定是很容易就呛到了。
0: 是这样的，就是刚刚邱医生跟我们讲了，就是如果真的家里人出现了中风的情况，或者是你身边有人出现中风的情况，那首先的话就是不要喂水，也不要喂药，然后还有呢就是不要随便的喂药，更加不能喂一些吃的，对吧？
1: 对的。
0: 还有吗？就是
1: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时候家人一看到有家人有不适了，就很习惯的一个剧烈的去摇晃，
0: 对，其实
1: 去拍，
0: 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比如说你发现身边有人晕倒了，
1: 强行的扶起来，
0: 对，就是会去摇摇他，哎，醒醒，或者是什么呢？掐人中，就是很多人对会掐人中，
1: 是的。
0: 那其实这种操作是
1: 这种做法是不建议的哈，
0: 不建议的，
1: 对呀，因为如果已经发现了，已经出现了脑卒中。我们的血管要么堵塞了，要么破裂了，如果你剧烈的去摇晃它，就会加重我们的脑细胞损伤，还可能加重我们的出血，从而导致昏迷，深昏迷都有可能。
0: 是这样子的，就是
1: 不要剧烈的去拍打摇晃，
0: 这种日常的操作其实还是真的是个误区啊。就是如

0: 的作用，
1: 对呀、啊，醒神清窍泄热嘛。但是放血、十全放血也是一样的，它主要也是用以高热惊厥、神昏、这一些的急救。用血哈、脑中风的话，它就只有辅助的作用。那我们普通人很多时候操作并不恰当，然后包括掐人中，它可能也不恰当，可能就是说用力过猛。就强刺激，就疼痛的刺激过大，可能也会导致患者的一个不适，或者一个心率的加快呀、一个血压的波动啊，从而血压的波动，从而也会影响一些脑细胞、脑血管的问题，从而加重的症状，就不建议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去使用这样的方法。
0: 是的，因为有时候看一些视频的话，他有讲到这个，如果身边的人出现中风这种情况的话，要赶紧找根针然后放血，对吧？就是刚刚邱医生介绍了，就是如果我们在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规范操作的情况下，就最好不要去做
1: 对
0: 这样的一些动作，是吧？
1: 是的。
0: 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邱医生刚跟我们讲的这个，如果身边有人出现了中风的情况，首先的话是不要喂水，不要喂药，也不要喂吃的，还有呢就是不要猛烈的摇晃，也不要强行的把它扶起来，是吧？
1: 是的。
0: 也不要这个单纯的去掐人中，又或者是就刚刚说的放血，
1: 十全放血。
0: 对。那其实我们想问还有什么是不能做的吗？
1: 还有一个就是尽量不要自己开车送医。
0: 不要自己开车送医，因为我觉得这个，如果身边真的有人发生中风的情况下，就是很着急嘛。就是我们都知道中风，对，有个黄金救治时间，刚刚说了，然后呢，都会这个就是立刻把这个患者就直接送到医院去。
1: 但是普通的私家车上面，它就没有急救的措施，
0: 是这样
1: 的，没有急救
0: 的
1: 设备，没有办法监测一个病人的。生命体征啊，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就是说开通一个绿色的通道。像如果说我们出现了，家人有不适，我们立即拨打120，120调度中心，他会就近就将任务下发到辖区内的医疗机构的120，120接到了任务，他会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现场，然后在现场我们就会评估这个患者的情况，然后将患者送到就近有能力救治的医院里面，还有我们有个医工体，医工体的话，我们有初中中心，
0: 我知道这个很多的这个医院是会有
1: 初
0: 中中心，对，就而且呢，这个很多的一些医院的急诊，我知道这个初中患者他是有。这个优先的一个看诊的，
1: 开通一个绿色的通道要及时，就是说跟各个科室化验、检验一些辅助科室一样一个及时的联动。
0: 就是如果是120的话，因为我们知道120上面它是有急救的设备嘛。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拨打了120之后，刚刚邱医生跟我们讲，它是有一个绿色通道的。然后其实我们刚刚之前沟通的时候呢，他也跟我讲到了这个有一个叫什么？
1: 医警联动
0: 就是假设

0: 气血通则百病消，经络顺则精气足，
1: 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当代健康。中医讲坛，一档专属于您的中医养生节目。本节目由博罗县融媒体中心、广东省中医院协作医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过就别回头望、啊。

0: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15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2: 15-15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1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

0: 地的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3: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4: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5: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4: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6: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7: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件。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3: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9: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0: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1: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

0: 心情也特别好。
1: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2: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3: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4: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5: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7: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6: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8: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9: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看一看陈玉洁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洁再往前加，
11: 加速，加速，陈玉洁
10: 追平了，
11: 加速，陈玉洁
10: 穿过了太湖
11: 站，漂亮，
10: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2: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洁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3: 没有悬念，
14: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
13: 嗯，
14: 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2: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0: 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2: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2: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2: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

0: 传递博罗声音，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2026年森林防火宣传月启动，国庆假期博罗乡村游带旺民宿，山居加网球罗浮山下网球民宿国庆人气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2026年森林防火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县城东山省级森林公园北门广场举行。活动通过装备展示、实操体验、资料发放等形式，进一步提升群众森林防火意识和避险能力。活动现场、宣传资料发放区、装备展示与实操体验区同步开放，灭火风机、高压水枪、无人机、油锯等防灭火装备有序排开，消防人员指导市民体验灭火风机操作、水枪出水、防护装备穿戴等项目。现场还发放森林防火知识手册以及宣传品，引导大家自觉遵守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市民：
2: 我今天体验了这个鼓风机，还有这个油锯。其实这个消防工作也是消防员平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个油锯还有鼓风机那些都是挺重的，这个消防关系到大家的生命安全，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啊。希望我们多一点楼道啊，少堆一点垃圾，充电的时候啊，那个电车啊，可以在规范的地方充电啊。我们在山林的话不要带火上山。
3: 我今天就来这里体验两个扫把打火的，就看他们演示。我也体验了，大家都要有预防自己防火，就防火意识呢，从我做起。
1: 本次活动主题为“护林防火齐心聚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共发放各类森林防火宣传资料和宣传品2000余份，参与群众700余人次。接下来，县林业局将联合相关单位持续开展森林防火宣传进林区、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五进活动，进一步强化火源管控和隐患排查，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陈思华、蔡雨佳、薛亚虎报道。国庆期间，博罗乡村游市场热度高，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沿线的民宿受到游客的欢迎，客房已订满。一房难求的背后，是一条路通客来、农户受益、村民回流的链条。在长宁镇下浪村，一家藏在山谷里的野奢帐篷民宿，地处罗浮山脚下，毗邻落差87米的白石梨瀑布，被约3000亩原始森林环抱。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溪流。随着引领区218最美旅游公路通车，珠三角自驾游客络绎不绝。露隐三秋野奢度假民宿主理人乌涵：
4: 国庆的话，目前1到4号是满房的，5号还有2间房，就基本上是满的状态。深圳的话占了70%，接下来就东莞、广州、佛山、珠海都会有一些。节假日的话都是亲子为主，对家庭为主，平日的话以团建为主，包括一些朋友聚会啊、闺蜜聚会啊之类的。
1: 一房难求的背后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周到的服务。客房区大量保留绿植做软隔断，推门即见满眼翠绿，门前那条溪流是天然的玩水区。

0: 处，服务上实行管家式响应，客人一入住即单独建群，游客可体验剪纸、国画、送景团扇制作，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客流带来的热度最先转化为周边农户的订单。这家民宿在2024年入选第二批惠州市乡村旅游创客基地，坚持优先对接本地农户，从下浪村及周边村庄采购食材，订单进村也带动村民就业。民宿的客流增加，直接带动餐饮活动和营地运营等环节的用工需求，让一些原本外出谋生的村民返乡就业。
1: 我们不需要签什么合约，但是你有东西过来，我尽量帮你销售啊。但是呢，首先你一定要就是品质有保证，那我们优先采用你的产品，包括水果也好，食品也好，我们的食材，比如说推火锅的那些客家肉丸啊、肉卷啊，包括蛋卷啊、蔬菜呀、还有土猪肉啊，都是在当地采购的，这个量会比较大。
0: 国庆期间，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联起周边乡村景点、非遗集市与特色民宿，为博罗假日文旅消费持续注入活力。全媒体记者詹晓彤、王静报道。国庆期间，博罗县长宁镇福岗村一家主打网球运动的特色民宿“白县里网球民宿”，凭借山水美景和专属运动体验，深受粤港澳大湾区游客欢迎。该民宿临水而建，湖水清澈，绿树环绕，白墙小屋与池景映照，尽显山野田园的悠闲。游客在这里既能感受乡村自然风光，又能打网球，体验动静结合的度假方式。独特的山居加网球模式吸引了不少城市游客前来体验。每到节假日，客房入住率高，今年国庆假期房源紧俏。白县里网球民宿主理人杨秋婉：
2: 来我们这里的多数是热爱打网球的客人，一般都是从深圳啊、东莞、香港这三个地方会多一点。国庆期间我们的客房几乎是已经被提前预定完了。
0: 依托周边网球运动配套，这家民宿不仅收获超高人气，也带动长宁镇乡村客流。
2: 有没有很多客人他来了，他会问我们哪里有地方好吃的，哪里好玩的，那我们都会同时把这些地方推广出去。
0: 据了解，该民宿还将在10月底至11月初承办罗浮杯网球赛事，预计吸引上百名网球爱好者齐聚罗浮山，进一步提升当地文体旅热度。近年来，依托地域优势，长宁镇持续挖掘乡村生态与闲置资源，打造一加 N 环罗浮山乡村户外运动格局，通过举办网球、匹克球、足球等各类赛事活动，形成体育加文旅加康养加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接下来，该镇将坚持赛事聚人气、业态促发展的模式，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增添新活力。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军健、黄金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你
0: 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发光的，在这里你会是生活达人，学到文化知识。
2: Nice。
0: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加油站，让你充满 power， 开启全新一天。
3: 大工人准点打卡。

早安呢，各位小伙伴们，早间的7:42，9月30号的星期三。今天我在打开我们视频直播间啊，设这个主题的时候，我真的那么一瞬间的恍惚，今天星期几来着？就是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星期五了，一看，哎，今天星期三。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呢？今天星期几来着？好像闻到了放假的味道啦。感悟说祖国万岁，繁荣昌盛啊，提前祝国庆快乐，是不是祝粉丝们节日快乐。然后他说不要放雨一直下他说真的会下雨的，国庆节。是的，这个国庆节真的有可能会下雨。所以各位小伙伴们，那么在这一时刻呢，也欢迎您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啊，又或是在我们的粉丝群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昨天有听众问说，小雪，你的那个我们有一首那个上班歌，他说那个上班歌叫什么名字呀？就是又有闹钟，又有粤语，又有男生，又有女生的那个。我说这首歌是改编版的上班歌。也是看到，就是刷到那个网上，就是有一些博主们他们发出来的，哎，觉得还蛮好听的啊。然后在这一时刻，我看到粉丝群说，我们的红红说，小雪多了很多监督你工作的粉丝，然后我也早早的到工位了。

每次胖我都说，小雪你没有开摄像头，你是不是睡过头了？我跟你们讲，你知道就是对于一个早班主持人来说，睡过头那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但已经严重到不能再严重了。所以你知道，就是为了防止自己睡过头，我好像之前跟你们分享过，有一次啊，就是我刚刚接手早高峰的时候，我真的那个生物钟不太习惯。我非常的记得是今年的端午节我是休假的，就是原本我是不用上早班的，但是呢就是你知道那个突然间就是你睡着睡着你就一下从梦中惊醒，说我的闹钟怎么没有响。我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吓傻了，我就以为我那一天是上班的，疯了一般的冲出去，你知道就随便套了一件衣服就冲出去了，然后可能都脚上还穿着拖鞋。我当时脑海就像过那个电影一样，就在想，惨了，我这要是睡过头了，我接下来我应该是要受到什么处分吧。等我电梯都已经按关门了之后，哎，突然间发现呀，我今天是休假呀。从那一刻开始，我的闹钟就是逢节假日我的闹钟都会设6点钟，就是一定会，就是不会关掉这个闹钟，就哪怕是节假日我也一定要设一个闹钟，因为我只有听到这个闹钟响了之后我可以把它按下去，但是我知道它响了，然后会让我自己短暂的会清醒，就哎，我今天是要上班的还是我今天是休假的。你知道没有闹钟四周非常安静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恐怖啊。所以胖虎你盼着我一点好啊。我们的初心说，小雪早早早，早上好啊各位小伙伴们。那我们今天早上的一开始呢，来送出的是时代少年团的这首我只要我开心，希望大家都能够每天开开心心的，然后也希望我们的早高峰能够开启各位活力满满的一天。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1073听天气，还是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国庆期间的天气的情况啊。

0: 我开心。你开心吗？我觉得我蛮开心的，因为今天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啊，应该是没有人在这一天不期盼的吧，闻到了放假的味道有没有？但是呢，这个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073天天气。哎呀，昨天我看到粉丝群特别特别有创意啊，我们是燕子还是谁发了一个深圳天气的那个视频号，里面的内容就是作为我们广东的小伙伴来说，我们就希望这个冷空气多来一点儿，然后这个阵雨也行，但是不要雨一直下。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今天是9月30号啊，从昨天开始呢，9月29号到10月1号，也就是这几天，就会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过程影响我国南方，持续多日的暑热天气将结束。那你感觉到了吗？我并没有感觉到啊。此时此刻，说实话，我在直播间，我的温度空调已经调到了16度，已经凉快下来了，但是已经调到了最低。就是在之前20多度的时候，我觉得好热呀，就开了空调跟没开差不多，我觉得很闷热。我们来看到国庆假期呢，广东天气大致是先雨后晴啊，受这个冷空气和切变性的影响呢，假期的前期会有雷阵雨，局部的雨势可能会比较大，最高的气温呢会下降3到6度，假期后期呢是以多云为主，阳光繁长。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温度呢，其实并不低哦，像这个南部市县啊，我们先来看到粤北偏北市县是多云转分散的雷阵雨，其余的大部分市县是多云到晴，有局部呢会有这个阵雨的出现，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那么国庆节的前几天呢，也是晴到多云，局部是有短时的雷阵雨。就是当你的这个要求一降再降的时候，首先我们最开始是希望这个晴，但是不要太热。现在看来好像不太可能啊，一定会有这个阵雨的出现。那么这个就是希望不要一直下。然后这个要求就是下雨就行了，但不要打雷。你非得打雷吧，那你就短时的雷阵雨。那么在这时刻来看到这个在后期啊，也就是周六周日10月3号到4号，那么从这后面开始呢，那么基本上就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的阵雨，前期呢天气是晴热干燥，需要注意的是防暑防晒呀。10月份了，别的地方都已经开始在供暖了，咱们这儿还得防暑降温呐。

听得出来小雪爱唱歌，非也哦，我其实并不爱唱歌，只是在节目当中，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和私下其实是两码事儿。就像我说的，平时做节目大家会觉得小雪是一个特别搞笑的，但是其实私下我不怎么说太多话，可能节目里说太多话了。然后在节目里我会唱歌是因为节目效果，但私下我不爱唱歌。所以胖虎你又猜错啦。我来分享一下花小厨的说，你看你招了多少免费的员工，有形象造型，还有监工，还有生活师。

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摄像头拉近之后啊，有没有发觉我现在戴帽子的几率少了很多？话小厨说的一点都没错。那你的这个摄像头怼近之后，那你肯定就是还是要多多少少在乎点形象的，是不是？就逼得我每天就是，也不是每天吧，本人还是一个不怎么喜欢洗头的人。就是尽量的就是让自己不要戴帽子了。有些时候其实为的是你是为了搭配衣服或者凹造型你会戴帽子，但是也会说、哦、那还是不要戴帽子好了。包括其实我们其他的主持人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当我们开通了视频号之后啊，就是开通了那个直播之后，我们很多主持人说啊、哦、不能再像以前那么随心所欲了，最起码还得稍微打个粉，稍微卤个妆，因为呢就不能够素面朝天的去做这个节目啊。这就是我们以前广播和现在的视频化的广播之后的一些区别了。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啊，广播也不再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变化的，是不是？

早间的7:56，欢迎各位继续在这时刻通过搜索的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好想放假呀，先给爱情放个假，来自萧亚轩的放爱情一个假，在这时刻来一起来听一听，然后稍后呢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来。我们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还有，我觉得今天要推荐非常不错的一个生活的，不是一个，是好几个生活的妙招。